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1: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物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3: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伞，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那今天在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车里的这个气垫就是这个车里的气垫呢，可能是很多朋友会忽略的。
1: 对，是的，可能我们每天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大家开车奔波在路上，像一些刮蹭啊小事故也是频发的。可能很多司机的第一反应都是怪车多，怪这个路况，怪别人加塞。但其实我们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刮蹭啊变道事故啊倒车磕碰，根源都是来自于开车时候的视觉盲区。
0: 哎，没错，很多人一个老司机开了很多年的车，其实一直都不太会用一个室内的，就是我们车里的这个设施，就是我们车的设施，就是这个后视镜。
1: 对，是的，
0: 是大部分人的后视镜调的都是不合适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很多人呢习惯把。

0: 那个后视镜调到能够完整的看到自己的车身，看到车尾，觉得这样看着安心。其实大家恰巧是这么做，盲区是最大的，可能这也是最危险的一种调法。
1: 对，是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解锁一下关于后视镜里的一些隐藏的小秘密。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个后视镜只是用来看后面有没有车啊，有没有人的一个辅助工具而已，但其实它的作用非常的大，远不止于此啊。包括如何正确调节啊，正确观察后视镜，真的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压缩我们的车身盲区，能够帮大家规避掉很多路上的一些驾驶风险。
0: 我们这个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在开车过程当中到底什么是盲区，
1: 什么是汽车的这个盲区。
0: 对，很多这个新手司机最害怕的就是这个盲区，总觉得这个盲区躲不开避不掉。就是简单来说，咱们这个汽车盲区就是我们坐在驾驶位上，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后视镜也观察不到的地方，车身周围区域，那基本上都算是盲区。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视线盲区。就比如举个例子啊，这个车辆的左右两侧，车尾的斜后方，这个是最大的高危盲区，也是我们早高峰最常见的刮蹭事故，基本上都是在这些部位发生的啊。包括一些我们大家在正常变道被后方来车追尾，然后转弯刮到非机动车啊，倒车蹭到路沿时或者旁边的车辆，包括你在右转的时候碰撞到电动车，这些事故十有八九啊，都是因为这个后视镜调节不当，盲区过大去导致的。
0: 前天早上我在上班的路上的时候，遇到那起交通事故的堵车，原因就是因为我还下车帮忙去处理了，因为尽快让他们去挪移到路边嘛，别影响整个堵死嘛，那个路口整个被堵死了，大瘫痪，而且是送孩子的高峰期。完了之后，这个变道一方的女司机就觉得啊，我是从前边变道，她是从我后边上来的，那这你在变道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后视镜如果调节的不对，你就看不到后方人家在正常车道直行的车辆。他就没明白一个道理，是你在前边，你好像是在他前边变的道，但是你是从另外一个道变到人家的道里来的。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路权的问题，你不能侵犯正常行驶在车道内的车辆。
1: 对啊，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也经常能够听到我们这个让速不让道。
0: 对对
1: 对，
0: 所以那个女司机就认为这不是我的错，我说这100%是你的错，她说你是谁呀、啊？你为凭什么说是我的
1: 所以我们要纠正大家一个超级大的误区，大部分人这个司机只重视你的左右外后视镜，完全忽略到了我们中央车内的后视镜，甚至他开的时候完全不看车内的这个后视镜啊，他觉得这个后视镜只能看后车的距离，没有什么用哈、实则不然。
0: 我们我见过很多的车辆直接把中央后视镜给掰掉了，
1: 掰掉了，
0: 就是那玩意儿碍事，
1: 我用不到，
0: 对，我用不到，碍事儿。我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见着上了他的车坐过一次嘛，我说你怎么把中央后视镜掰掉，他说我这个掰掉，对，那个就是觉得他碍事儿，平时也用不着。我说你大错特错，我说这样哈、啊、我说我一个长辈，他是最早一代的，就是那种老卡车、老解放的司机，然后开了几十年的车，他开车这一辈子从未出过任何交通事故，就是任何交通事故都没有出过，然后你就很佩服他啊。当年的这个车的性能和技术和包括科技狠活，又是雷达什么倒车影像全都没有，他说你们现在的车都太好了，那现在开着简直太舒服了。他说这意思是说一定要用好三块镜子，就是左右中三块镜子，
1: 中间车内的内后视镜，
0: 对，非常非常重要。
1: 可能很多驾驶员朋友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他变道的时候大家会看什么，会只看你的左右的反光镜，看一眼没车啊 OK 我安全了，直接打方向开始变道，有的时候甚至不打方向直接变道。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这个左右的后视镜它是有死角的啊。
0: 就很多很近距离的一些车辆啊，包括一些电动车啊，完全是在你的这个视觉盲区里啊，肉眼看不到，镜子也看不到，这就是突发一些刮蹭。

0: 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敲敲相应的重点啊，就是这个盲区不是说我们完全避不开的，完全是因为你的后视镜没有调好造成的。
1: 嗯，对，大家可以也看一看我们车内的后视镜是不是一直在处于有一些隐患啊，或者是错误调节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下面就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在日常驾驶途中你的后视镜的使用方法，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下面送上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宁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大部分司机的这个后视镜调节方式其实都是错误的啊。那下面我们和大家直接来说一说一些标准的调节。首先来说一个很常犯的第一个错误，很多人为了看着安心，把这个左右后视镜大幅度向内调，就因为这样我们能在镜子里看到最大截的这个半截的车身啊，就是能看到自己的车，就会更有安全感，觉得判断距离更准一点。其实不然啊。
0: 后视镜的核心作用是看路，看后方车辆，而不是看自己的车。如果镜子里的车身占比太大，后方车道的视野就会被压缩，所以斜后方快速驶来的车辆，包括一些非机动车，会直接进入盲区，你完全是观察不到的。
1: 对，是的。
0: 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个官方标准的调节的口诀，所有的私家车都比较通用哈。首先是主驾驶左侧后视镜，主驾驶左侧。大家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可以脑补一下我们那个车身的左侧哈，那左侧后视镜的车身画面占后视镜整体画面的1/4。地平线呢，就是远处的地平线要落在镜面的1/2的位置。
1: 对，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左边镜子少留车身，要多留路面。镜子上方看天空，对地平线对半分。镜子里只露出一点点车身的边线就足够了啊。那这样调节之后，左后方整条车道的车的情况大家完全可以覆盖，几乎看不到任何的死角。
0: 当然要提醒大家的是，你在这样调节你的左后方的后视镜的时候，一定是在就我们在做后视镜调节的时候，一定是在一个相对比较空旷的然后相对比较平坦的水平路上，
1: 对
0: 啊，来水平空间内去进行相应的调节，这样会比较准确。
1: 我们说完了左边镜子，来聊聊副驾驶的右侧后视镜。很多司机左右都会调成一样的，其实这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误区。因为咱们的右侧后视镜距离驾驶位更远，它的调节方式是不同的。
0: 这是右侧后视镜的标准调法呢，是车身同样只占1/4。但是这个地平线要调到镜面的2/3的位置。就是镜面下方要多留地面，
1: 对，
0: 就是地面多，天空地平线以上的位置要少，1/3对1/3，
1: 对，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因为我们右侧的盲区是最大的，像骑行人啊、机动车大部分在这个路面的低位行驶，镜的压低，多看地面，就能完美的规避掉一些盲区，避免我们右转的时候撞上电动车，避免右转的时候出现一些刮蹭事故。
0: 其实我们这个在调节的过程当中，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关键就是我们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镜子内扣大量显示车身，后方视野就会严重缺失。第二呢，就是左右镜子调的一模一样，忽略了右侧的偏视角的这么一个偏差还有一个镜子抬得太高，看不到路面还有低矮的车辆和行人。
1: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很多司机他会跑高速走一些快的路的时候会比较害怕，他不敢去变道，其实根本就不是技术问题，是视野的问题。就你发现你镜调对了之后后方来车啊、超车车辆一目了然，变道安全感会大幅度的提升。
0: 是的，所以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一些细节很多车主的调法可能一年四季还不换，
1: 对，是
0: 场景也不变。其实我们到了晴天啊、雨天啊、夜间啊，或者是倒车行驶，适配的视野都是不一样的。

0: 固定不变的后视镜啊、永远适配不了所有的路面。
1: 对
0: 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还会给大家来切换一下不同的场景，
1: 嗯，
0: 说一说不同的路面和不同的场景的情况下，不同的视野的情况下，我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一些这个后视镜的调节方式，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中央后视镜，其实也是应该好好的进行相应的调节的。
1: 嗯，好的，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投资理财擦亮眼，高息诱惑多风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中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包教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6: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小马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嗯，我们今天刚刚给大家讲完了左右后视镜的调节。
1: 嗯，
0: 其实这个时间段我们想重点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中央后视镜。
1: 对，
0: 其实很多的司机就会忽略掉室内的中央后视镜，
1: 很多人开车啊全程只会看左右的镜子，内里的这个后视镜几乎不扫一眼。其实我们大家有这种刻板印象，就是我们车内的后视镜只能看后车跟车的距离，就堵车的时候用一用就可以了，平时完全没有必要看。但其实我们中央的后视镜是消除盲区、判断车流、安全变道的核心的神器。
0: 嗯，首先我们教大家这个中央后视镜的标准调法啊，就是镜面要放平，完全覆盖后挡风玻璃，地平线居于镜面中央位置，不需要看车身啊，完整看后方的整条道路就可以了。
1: 对，它的第一个超级重要的功能就是预判后方的车速，判断车辆的超车意图。因为我们左右后视镜是测试角，只能看到你车辆在不在你的车辆后面哈，看不到对方的车速是什么样子的。那很多时候你看右镜没车，一打转向灯准备变道，结果后方车辆急速驶来，就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它的车速。
0: 嗯，而这个中央后视镜呢是正后方一个相对比较垂直的视角，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后车的远近啊，车速啊是否正在加速超车。真正专业的安全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先看内后视镜，然后再看外后视镜，最后再扭头去扫视盲区，这三步一步都不能缺。
1: 对，给大家普及一下比较标准的变道安全的流程哈。就第一步，我们要提前开启转向灯，告知周边车辆你的行驶意图。第二步，快速的我们扫一下中央的后视镜，看一看正后方的车流速度和距离。那第三步，要观察对应方向的外后视镜，确认侧后方无近距离的车辆。第四，我们短暂扭头观察一下车窗的死角，确认没有电动车，没有摩托车，最后才开始平稳变道。嗯，当然要记住不能急打方向啊，不要瞬间并线。
0: 嗯，很多新手啊，包括一些路怒的事件啊，都是跳过了我们所说的中央后视镜，也就是我们的内后视镜啊，只看单边的镜子，视野不全，导致判断失误。
1: 嗯，对
0: 啊，从而造成了这个事故的发生。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功能，就是夜间防眩目。
0: 嗯，
1: 很多人晚上开车被后方的远光灯晃得睁不开眼。其实我们车内的后视镜有手动防眩目的拨杆，轻轻一拨的话直接弱化了强光，我们夜间的行车视野会舒适一些。
0: 嗯，就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的细节，你像这个跟车呀，刹车预判其实也是靠这个中央后视镜。前车减速，你不仅要看前车，你要看内后视镜，可以观察到后车的距离。如果后车跟车近了，你可以轻点刹车进行相应的提示，
1: 嗯，
0: 也可以避免这个后车的追尾。说到这一点，我就想起来曾经在一个礼让行人的斑马线的这个路口，前方的车辆刹车了，我也跟着刹车，但是我通过后中央后视镜看到后方这个车辆没有完全的减速，而且看似很危险。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看着左右车道没有车，我就紧急的这一脚提速往左右往左变了一下道，在变道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后方车辆就是快撞上我的车的时候，我就提了一把，就避免了这个追尾事故的发生。
1: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再次总结一下哈，这个左右外后视镜负责看侧面的车道，中央内的后视镜才是负责看正后方车速甚至是整体的车流。
0: 嗯，
1: 三者相互配合，才能彻底的消除大家在路上的行车盲区。
0: 所以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学会使用我们的这个左右和中央后视镜。那其实在这个后视镜的使用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细节，我们稍作休息放松，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聊。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九八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个最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最担心的这个倒车盲区的问题。
0: 其实很多司机开车的时候往前开都没问题，一倒车的时候就容易慌。
1: 对，
0: 比如说蹭一些路岩石啊、刮车啊，或者碰到旁边的车。核心的问题还是就是，行驶的后视镜它不等于倒车后视镜。
1: 很多司机倒车从来不调镜子，用正常行驶的视野倒车，他的视线其实全部都是偏高的啊，是你看不到车轮，看不到地面的边线，看不到车尾线和路岩石，只能凭着感觉倒车，它碰撞的概率自然就会高一些。
0: 这里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比较实用的倒车的这个临时调镜的技巧，比较好操作。在准备进入倒车的时候，那或者是靠边停车的时候，可以轻轻地压低左右后视镜的角度，让镜面更多的覆盖地面，清晰地看到前轮后轮的位置以及车身和边线的距离。
1: 对，尤其是你的右侧后视镜，倒车的时候最怕右侧刮蹭的啊，压低右侧的镜面，可以精准地看到车身和车尾线的间距，就再也不会出现压线啊、蹭马路牙子的这样的情况。你倒车结束正常行驶的时候，再把镜子调回标准的行驶角度即可。
0: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高配车型啊，有自动倒车下翻的这个功能。大部分的家用车可能没有，这就得手动微调了。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操作，虽然费点事，但是对于你的倒车来讲，它是很安全的。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车辆配置比较高，也有一些倒车影像，
1: 对，
0: 360的环车影像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倒车雷达啊等等，其实都有效的可以解决这个我们在倒车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
1: 对，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是和大家来总结了一些倒车的一些盲区，包括行驶在路上的一些左右后视镜的一些正确的调节方法。那最后我们给大家稍作总结。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行车盲区不是车辆自带的隐患，而是后视镜调节错误导致的一个人为的一些盲区，包括我们左右后视镜啊也是有相关的标准啊。刚才大家也说过，就少露你的车身，多留意一些路面。左侧的这个镜子是地平对半分的啊，右侧的镜子我们要压低，多看看这个地面。包括中央的后视镜是变道的核心，可以用来判断后车的车速，这个是不容大家小觑和忽略的。其实我们在变道的时候也要遵守

0: 这个内视镜、外视镜、镜头、扭头扫盲区的三步法，然后倒车的时候也是要微微调一下镜面的哈，也是规范大家的倒车磕碰的盲区。
1: 嗯，从安全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些说的都是细节，啊，调节好您的这个后视镜之后，就能避免在路上发生的一些小刮小蹭，让每一次的出行呢可能会更安全。
0: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也都听完节目之后啊，我们看一看自己的这个后视镜调节的是否合适，是左右两块镜子加中央后视镜。
0: 对，是的，一定不要忘记了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有好听歌曲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

0: 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

0: 至少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声音，向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物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居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14: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生怎么可能只爱一次呢？也别去相信人一生必须爱很多次，次数不说明问题，爱情的容量就是一个人心灵的容量。你是深谷，一次爱情就像一道江河，许多次爱情就像许多次浪花。你是浅滩，一次爱情就是一条细流，许多次爱情也只是许多泡沫。

能做到，别人却觉得也许你可以做到，那么少废话，做到再说，其他的怨气都是虚妄。自己没有展露光芒，就别怪别人没有眼光。

是华语乐坛三十年绝对的常青树 ，Live 集成经典。她是一身荣光的最佳女歌手，她的造诣需要用时代去定义。而林忆莲每一次歌唱都值得细嚼慢品，她用纯质的嗓音唱尽都会女性的爱恨情仇。如果乐坛有本色女人的话，那一定是她，她是 Sandy 林忆莲。

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去做那些正确的事，纵使不能抵挡黑夜来临，也要站在星空下仰望光明。

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4: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实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物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氝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氝度，最高气温25摄氝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会经过这个阶段，见到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很想告诉你，可能翻过山后面你会发现没有什么特别的，回望之下会觉得眼下的一切才是更好。

即便迷茫尴尬，时间依旧拖着你，总有些时刻你不再信了，可是在心底你还是会义无反顾地追求。也许我们都跑不过时间，但是我们都可以跑得过昨天的自己。

深扒余佳运的音乐创作，有那么一首歌呢，没有进行后期制作，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女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男生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女生来写歌，这件事啊，其实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爱人当中总是有一方更爱另一方的，而另一方呢，只是听任接受对方的爱而已。这一点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条必须服从的痛苦的真理。可是偶尔也会有两个彼此热恋，而同时又彼此被热恋的情况。

0: 赢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7: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8: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8: 耳朵慢慢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8: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

0: 晚安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0: 是的，今天依然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进入到了初夏的季节啊，昼夜温差会加大，那像这个感冒发烧啊就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了啊。很多人呢一旦出现发热的症状啊，就急于服用退烧药，前往医院输液，这样的一些治疗啊，其实呢不太利于我们身体的自我修复啊，还比较容易削弱我们自身的抵抗力。所以我们一旦出现了感冒发烧的症状的话，是不必着急去吃药降温的，可以依靠科学的居家调理啊来激活我们自身的免疫力，这个呢才是我们抵御病痛、守护健康的正确方式。
1: 嗯，是的，在大众固有的认知里哈，这个发烧呢是身体出现重病的一个信号了，尤其是家中的孩子发热，那家长呢更是忧心忡忡，那唯恐这个高烧呀损伤大脑，第一时间可能就会喂服各类的一些退烧的药物。那事实上呢，适度的发热呀并非是坏事，这个呢是人体免疫系统主动出击对抗入侵体内细菌和病毒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那身体呢在升温的过程当中，免疫细胞的活力呢是大幅提升的，能够快速的清除有害的病菌，长期一发烧的话就用药去强行的退热，不仅会干扰身体的免疫的运转，还会掩盖真实的病情，其实不太利于医生精准的去判断病因的。
0: 那我们按照科学的健康护理标准啊，其实体温没有超过38度的话是不用进行药物退烧的。没有明确病症的这个诊断之前盲目用药，非常容易延误病情的诊治。那么体温处于38.5摄氏度以下，优先采用物理降温的方式，使用退热贴、温水擦拭身体、冰敷等温和的手段舒缓不适。那只有体温飙升到39度及以上，才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呢合理使用我们的退热药物，那也千万不要自行的叠加用药啊。而在我们的感冒发烧期间呢，人体通常会出现畏寒、怕冷、头晕乏力、浑身酸痛、咽喉肿痛、鼻塞流涕这些不适的症状，所以我们居家科学调理的话呢，是能够有效缓解我们的各种不适，快速恢复我们身体健康的。
1: 还有就是多饮用一些温开水，这个呢也是调理感冒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那目前呢医学领域尚没有专门治疗感冒病毒的一些特效的药物，那大量的饮用温水的话，既能辅助身体散热降温，加快新陈代谢，排出体内代谢的垃圾和毒素，还能够滋润呼吸道。如果是伴随着咽喉肿痛不适的话，可以在温开水当中呀加入少许的食盐来饮用，轻松的舒缓咽喉干涩疼痛的一个症状。那针对受凉引发的风寒的感冒，饮食驱寒的效果呢需要显著一点，葱姜蒜这个呢是天然的驱寒的食材。在日常当中呀可以熬制生姜红糖水来饮用，驱寒暖身，促进发汗。当然也可以煮葱白温水来饮用，驱散体内的寒气。如果是受凉感冒还伴有咳嗽的症状的话，在生姜红糖水当中呀可以加入蒜瓣来同煮，既能够去除寒气，还能够有效的缓解咳嗽。温汤热水下肚，打开身体的毛孔，借助汗液排出体内的寒气，快速的缓解感冒初期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非常有效。
0: 那针对我们其实感冒的各种不适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找到除了用药之外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去缓解我们的症状啊。那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根据这样的一些情况给大家来推荐更多的缓解我们感冒不适症状的一些方法。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多搞十分钟啊！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9: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0: 耳朵大吗？
9: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9: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1: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盈晨，
1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感冒呀、发烧的时候的应对的一些方法，接下来也说到一个很多人也会常用到的一个方法，就是温水泡脚。这个呢也确实是排出寒气的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那在出现流鼻涕、喉咙干痛等一些感冒前兆的时候呢，使用的效果是比较不错的。在日常当中呀，用温热的清水泡脚就可以。那症状如果偏重的话，可以搭配生姜红糖水一同饮入啊，当然也可以将艾条碾碎了用沸水来冲泡，调至适宜的水温之后呢，再进行泡脚，泡到身体微微的出汗就可以了。搭配多喝温水，快速驱散体内的寒湿都是可以的。
1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充足的休息和睡眠啊，也是我们身体恢复健康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像感冒初期的话，一定要减少劳作，安心静养，让身体呢集中精力，调动我们的免疫机能对抗病菌。在补水驱寒发汗之后呢，尽早入睡。休息啊，那轻症感冒的话，经过一夜的休养的话，身体的状态就能够得到明显的好转了。
12: 是的。那当然感冒发病呢，第二天的一个养护呀也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决定着病情是否是会反复反弹。可以通过观察舌苔判断身体的状态，舌苔发白的话，依旧呢可以饮用一次生姜红糖水来巩固调理。在日常的时候依旧保持充足的饮水量，在饮食上呢要坚持清淡的原则，使用鸡蛋瘦肉新鲜的蔬菜来补充营养，千万不 不要去食用一些鱼虾等一些发物以及滋补类的一些食材，避免引发二次发热。那如果身体真的是虚弱疲惫，可以适量的食用善于滋补身体温和补虚，不易上火。
11: 是的，很多人感冒之后呢，浑身会酸软无力啊，其实这是我们体内的寒湿堆积导致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加量去饮用生姜红糖水啊，加厚姜片，增强驱寒的效果。同时呢，可以留意手脚的温度，发烧的时候呢，这个手脚冰凉代表我们体内的寒气比较重，可以继续饮用葱姜汤水来发汗。那如果手脚浑暖，体温偏高的话呢，就可以停止饮用热性汤水了，改为饮用温开水来进行调理。
12: 是的，我们的人体啊，它本身就具备着强大的自愈能力和自我防护的一个机能。频繁的去依靠药物来压制病痛的话，会不断的削弱自身免疫屏障，导致体质变差，更容易反复生病。健康无小事，面对日常的感冒发烧，摒弃盲目用药的一个错误习惯，遵循科学调理的方式，激发身体的自身免疫力，依靠天然的养护来抵御疾病，这样的话才能够长久的守护家人的身心健康，养成强健的体魄。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3: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14: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5: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5: 耳朵慢慢，
14: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4: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6: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要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这个时间点呀，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呢还是比较多的，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近年来呢，癌症的发病率呢是持续攀升的，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呢成为癌症高发的一个重要诱因，改善生活方式，优化膳食结构，已经呢成为很多人防癌抗癌的主流的共识。相关的医学研究也表明，合理的管控糖分的摄入，调节饮食模式，搭配良好的心态。

0: 和健康的作息，能够有效的养护机体，抑制癌细胞的发展，为防癌筑牢健康防线。
1: 那根据数据显示啊，我们成年人体内普遍存在癌细胞，那么正常情况下呢，人体强大的免疫系统啊，可以抑制癌细胞的增殖，阻止癌块的形成。临床观察就发现，不少高龄人群啊，这个遗体解剖当中检测出了无症状的肿瘤，大癌生存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这也印证了这个癌症并非是必死绝症，所以也没有必要过度恐慌啊，盲目去追求彻底杀死这个癌细胞。那么相关调研就显示，良好的心态配合科学的治疗是癌症患者呢长期生存的关键，而负面情绪啊会加速病情的恶化。
0: 那人体的一生呀当中呀会有数次产生癌细胞的一个机会。免疫系统强弱呢是直接决定肿瘤是否扩增，常规的体检呢仅能检测出数量达数十亿的癌细胞，治疗之后无癌细胞的判定仅为仪器无法侦测。同时呢，传统的放化疗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治疗的过程当中呀易损伤健康细胞，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还可能引发癌细胞变异扩散，存在明显的治疗的弊端。
1: 是的，那控糖饮食是抑制癌细胞增殖的重要手段啊。有研究证实，糖分是癌细胞主要能量来源，日常我们需要严格的管控精制糖的摄入。那么人工合成代糖存在健康隐患啊，仅可以少量使用天然代糖。此外呢，牛奶很容易在肠胃产生粘液，为癌细胞提供生存条件。那么癌症患者可以用无糖豆浆替代牛奶，减少粘液生成，抑制肿瘤的生长。而饮食酸碱度同样也会影响癌细胞的存活，癌细胞适宜在酸性环境繁衍啊。这个肉类呢很容易造成人体酸性体质，日常需要减少猪肉牛肉等红肉的摄入，少量使用鱼肉鸡肉。肉类的话含有的抗生素激素以及寄生虫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没有消化的肉类滞留到肠道还会滋生有毒的物质，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
0: 是的，那业内的专家呢也建议说，大众呀需要优化膳食配比，日常的饮食呢以八成新鲜蔬菜果蔬汁为主，搭配全谷物坚果及少量的水果，剩余两成呢摄入熟制的豆类，助力体质转化为弱碱性。新鲜的果蔬汁富含活性酵素，可以快速的滋养健康的细胞，且酵素不耐高温，建议生食蔬菜保留营养。同时呢需要规避咖啡浓茶等一些刺激性的饮品，优选绿茶和净化水，呵护我们的机体代谢。那除了饮食的调控之外，身心的养护和运动锻炼呢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负面的情绪啊会加剧身体酸化，乐观豁达的心态是抗癌的关键。大众呢需要保持平和的心境，学会舒缓压力，同时呢坚持有氧运动，深度呼吸，提升细胞的含氧量，抑制癌细胞的繁殖。那不合理的作息、环境污染、饮食失衡都是致癌的诱因，长期规范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稳步的提升机体的免疫力。
1: 是的，那同时医疗专家也说啊，这个癌症是身心综合性的疾病，防癌抗癌没有必要去极端的治疗手段啊，坚持低糖的健康饮食，保持良好的心态，规律运动的作息，强化自身的免疫屏障，让正常细胞和癌细胞和平共处，才是科学高效的抗癌方式。未来呢，大众也需要树立健康的养生理念，摒弃不良的生活习惯，以科学的方式啊，守护我们身体的健康。

0: 卧倒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叫种鸡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5: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辣吗？
4: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4: 爱听爱听。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九零四五爱我家当中，我是叶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夏季了，往后的天气啊也是会越来越热，潮湿闷热的环境呢，也是蚊虫繁殖生长呢，确实有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近期呢，各地蚊虫的数量呀也是明显的增多，夜间蚊虫的叮咬、嗡嗡作响等一些问题呢，是严重影响大家的睡眠质量和日常生活。传统的盘式的蚊香呢，因为烟雾比较浓重，气味比较刺鼻，还存在呼吸道刺激、明火隐患等一些问题，逐渐也是被不少家庭所舍弃。那针对大家对于防蚊驱蚊的多样化的一个需求，相关的疾控专家呢就提醒说，摒弃传统的烟熏驱蚊的方式，采用科学安全无烟雾的一些防蚊的手段，这样的话才能够高效规避蚊虫的骚扰，守护居家的健康。
0: 每到夏季的时候呢，蚊香是我们家家户户的一个常备的驱蚊用品啊，但是传统盘香的这个弊端其实会日渐凸显。根据了解啊，这个劣质的蚊香啊，它燃烧的时候呢会产生烟尘颗粒物，其中就会包含这个细微的粉尘、挥发性的有害物质，长期吸入的很容易刺激我们人体的呼吸道，老人、儿童、过敏体质的人群很容易出现咳嗽、咽喉不适的症状。同时呢，明火燃烧的蚊香啊存在火灾隐患，如果放置不当的话，很容易引燃衣物、窗帘，给居家安全带来风险。那不少市民也表示啊，这个点燃蚊香之后呢，屋内是烟雾缭绕的，刺鼻的气息久久不散，即便是能够驱赶蚊虫，也是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憋闷啊，是得不偿失的。
1: 那面对这个蚊虫的困扰，到底应该如何去避开这种烟熏的情况呢？其实呀，选择安全高效的防蚊方式呢，确实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了。那相关的记者也是走访了多家商超、日用品的一些店铺，也了解到无烟雾的驱蚊产品的销量呢是持续走高的，电热蚊香液、物理防蚊设备备受消费者的青睐。那商超导购也介绍说，相较于传统的那种盘香，电热蚊香液无明火、无烟尘，挥发温和，而且气味呢是比较清淡的，适配卧室、客厅等一些密闭的居家环境，这个呢也是目前家庭主流驱蚊的一个选择。
0: 那除了化学驱蚊产品之外呢，物理防蚊啊凭借它安全无刺激的优势，也是成为了母婴家庭敏感人群的首选。纱窗、纱门、蚊帐是基础物理防蚊设施，能够从源头隔绝蚊虫进入室内，无任何化学添加剂，安全环保。此外呢，物理灭蚊灯啊凭借光触媒诱蚊、高压灭蚊的原理，无需添加药剂，静音没有异味，适合夜间长时间使用，那么广泛应用于卧室、办公室等场景。业内人士也表示啊，这个物理防蚊的方式呢不会产生有害物质，长期使用的话对于人体是没有伤害的，适配于各类人群。
1: 那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补充说，防蚊驱蚊重在源头治理。这个蚊虫呀比较偏爱积水、潮湿、阴暗的一些环境，那市民呢需要定期的去清理家中的积水，包括花盆的托盘、垃圾桶、下水道、卫生间角落等一些位置，保持室内干燥通风，破坏蚊虫繁殖的条件。那户外出行的时候可以涂抹正规的驱蚊液，穿着浅色长袖的衣物，避开傍晚蚊虫活跃的时段，前往草丛、河边等一些蚊虫密集的区域。
0: 是的，同时还特别提醒啊，我们市民在选购驱蚊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品牌，查看产品的资质和成分标注，拒绝三无劣质产品。那么使用电热驱蚊用品的时候呢，需要远离被褥、纸张等易燃物品。家中有婴幼儿、孕妇的时候呢，优先选用蚊帐等纯物理的防蚊方式，减少化学驱蚊产品的使用频次。那同时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密闭空间啊，使用这个驱蚊产品，一定要适时的开窗通风，保障我们的空气流通。
1: 是的，夏季防蚊呀安全为先，我们要摒弃传统的烟熏驱蚊的一个方式方法，结合自身的一个居住环境，搭配物理防蚊、温和化学防蚊驱蚊的一个方式，做好居家环境的清洁消杀，这样的话既能够有效的隔绝蚊虫的骚扰，又能够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合理的运用科学防蚊的手段，便可以轻松的摆脱蚊虫的困扰，畅享清爽舒适的夏日生活。
2: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 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错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看。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
3: 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2: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

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就是力量。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想去问候，电话还没拿起就打消了念头。我们总是把宿命当成一个借口，自圆其说着缘分尽了，何必强求？

快乐吧，也会伸出汗滴，让万物远走，与你间中影像这一。

0: 秋牵手或放手，不管年华有否，微笑那也是知己的手。来就来到人生喧哗交响的洪流，哪怕痛或快也留下一声咳嗽。走走走
1: ，It'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就让自己大声地哭。
1: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2: 沉浸品味。
3: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4: 在我摘录的昨日笔记，有着太多太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净原貌。电话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总是感叹年轻真好，因为还年轻，未来的可能还很多，你有足够的时间和勇气去证明别人对你的非议。就像年轻的时候被告知没有任何的音乐才华，但是后来却写下了不朽篇章的贝多芬，就像被老师称为是低能儿的爱迪生，就像是屡屡遭到报社的拒绝，后来却写出了风靡全球的米老鼠的故事的迪斯尼。音乐人其实也一样，其实他们后来被尊为大师才子是那样的无可替代，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曾经不被人认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写下的歌。

先生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你对这首歌的记忆是黄晓明当初还是罗大佑呢？如果一首歌有4分32秒长，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它至少改变了你4分32秒的生命。这是罗大佑在一次采访的时候对自己的歌曲的理解。1974年，那时候还在上医学院的罗大佑，他开始写歌，他以徐志摩的《当我死去的时候》这首诗为歌词，完成了他的第一支谱曲的作品。他的第一首歌词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的。这首歌后来修修改改完成了，已经用了5年的时间。这首歌你一定听过，叫做《童年》。

几乎是与此同时，杨贤、李双泽、胡德夫还有侯德健，这些人他们正在筹备一场日后被载入了台湾音乐史的活动——现代民歌运动。20岁的罗大佑对这个并不知情，他的父母那个时候已经为他决定好的前程是穿上白大褂。他也想不到自己今后会成为和这些人齐名的大人物。罗大佑的音乐之路开始是他利用课余的时间写的这些歌。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即便当年那些写歌的人后来被尊为是大师，被尊为是无可替代的才子，但是在更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曾经不被人认可。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听听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大家，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写下了哪些歌。如今的九零后恐怕听说过童安格这三个字的应该不会太多，他们也应该很难想象，在他们还没有呱呱坠地的时候，童安格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样的歌，在大江南北红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个时代，他的确是我们心中最标准的白马王子。其实童安格出道非常的早，78年的时候，他还只有19岁，就和两个小伙伴组建了一个民谣合唱团，叫做旅行者三重唱。可是这张专辑后来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随后童安格去服了兵役，82年他被宝丽金唱片的金声唱片签下，只是一名工作人员。之所以叫做工作人员而不是歌手，是因为最初他只是一个制作助理。他的第一首歌被录用是由费玉清来演唱的，叫做《此情永不留》。这首歌的词和曲都是由童安格所写，这首歌后来非常的红极一时，在费玉清的那张《长江水》的专辑当中，《此情永不留》算是第二主打歌，也正是这首歌为童安格打响了知名度，让很多人注意到他的才华。来听听这一版。

很难想象这首歌是出自童安格之手，就是他写的第一首歌。2003年的时候，童安格曾经发行过一张专辑，叫做《青春手卷》。这张专辑里，他找来了李宗盛来担任制作人，可是听起来明显能够感觉到他真的是老了，听到的是无奈，是忧伤，是蹉跎。所以这张专辑的销量非常的惨淡。不过正像泰戈尔说的那句话，天空不留下飞鸟的痕迹，但是我已经飞过。童安格今天来看，仍然不失为那个时代的一个传奇。接下来的这位呢，他一直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烟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烟王九，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7: 那时间
6: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6: 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来听听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写下的歌。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所写下的歌，那些一辈子写出一句就足以扬名立万的句子，李宗盛不知道写了多少。2013年的时候，55岁的他推出了10年来唯一的一张录音室的作品《山丘》。2083年，他创作的第一首歌《结束》，整整是30年的时间。李宗盛的家里是盖瓦斯行的，所以当年他做音乐的动力就是不要再去买瓦斯。那个时候他会弹吉他，会写一些小歌。第一次创作的动力的源泉，竟然是对一个女孩子懵懵懂懂的依恋，他想追求她，于是就通过写歌来表白。这首歌后来被收录在了郑怡的那张《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专辑当中，结果大卖，红遍了台湾。这样他也有机会去参加这首歌的发布晚会。送完瓦斯之后，赶到会场，站在后面黑黑的地方，看着台前的歌手唱着自己写的歌，李宗盛那个时候用“不敢相信”来形容当时的心情。他说他现在做音乐的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于那个晚上。而当年促使他做第一首歌的女孩，早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这是那张专辑当中他写的第一首歌，《结束》。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我们总是感叹年轻真的是太好，因为很年轻，所以未来的可能性很多，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证明别人对你的非议。其实音乐人也一样，即便后来他们被称为大家，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曾经历不被人认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写下的歌。这一位黄沾，其实黄沾在写武侠歌曲之前，他写的第一首有知名度的歌叫做《忘记他》。虽然不一定有人会记得这首歌，但是黄沾曾经公开表示他自己非常喜欢，也正是因为这首歌，他开始了正式的写词的生涯。这首歌最开始是由关淑怡所演唱，后来收入到了邓丽君的专辑当中。据说在邓丽君的墓前，可以通过按钮点播她的十首经典之作，其中便有这首《忘记他》。

写的这首歌可以说是句句经典，忘记他怎么忘记得起。生命中有些记忆太沉重，不是忘记不了，而是忘记不起。这首歌后来也在王家卫的电影《堕落天使》当中出现过。黎明为了寻找新的生活，决定和李嘉欣分道扬镳，缓缓进入的就是这首歌。不仅让人感叹，即使用无尽的日子也很难忘记他。这个人也一样，张雨生，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因为父母有意去培养他的妹妹，买了一架钢琴，却无意中挑动了他的音乐细胞。后来张雨生的妹妹因为意外离世，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非常的大，也带给他如果要活就要活得丰富的启示。所以后来他参加了木船民歌西餐厅的比赛，拿到了优胜，也成为了乐团的主唱。这是他的第一首单曲《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2: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样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6: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又到了我们最新开启的一个系列节目，叫做环球游学。这一站呢，带各位去到的是英国利兹，而带领我们领略丰富利兹风貌的是一位从徽州走出的诗人于海穗。于海穗教授是利兹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兼学术总监、土木工程教授，也是一位用中英文写诗的学者。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于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英国，以及对于利兹这座城市和大学的整体感受。总的来说呢，成为利兹大学的学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也邀请于教授和各界从利兹大学走出的优秀校友们来告诉我们，去到利兹可以怎么玩。我们先来听利兹大学毕业生小鹿用3分钟带我们逛一下利兹城。
18: 利兹的每一帧风景都在对你说，欢迎光临我的复古与浪漫，让我们一起走进利兹，体验这个城市的魅力。参观皇家军械博物馆，博物馆一共5层，免票无需预约，馆内永久收藏超5000件展品，不仅有欧洲中世纪的铠甲、一二战时期的枪械轻武器，还有蜡像雕塑等等展品，简直是军事迷的天堂，值得所有年龄段人群的参观。哦，对了，还有真人实战秀。再去朗德海公园转一转，它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占地巨大，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看 岸微风荡起涟漪，余晖照映湖面，天鹅的身姿尽显高贵。散步在公园里，吹吹风，享受惬意时光，也是绝佳的遛娃圣地哦。探索科克斯托尔修道院的魅力，它是英国现存最好的中世纪西多会修道院之一。它展示了早期哥特式建筑的特点。走进其中，倾听独属于那个时代的声音。如果要去逛一逛，一定要去谷物交易所。作为最初的谷物交易场所，这座建筑以其独特的椭圆形屋顶和华丽的维多利亚风格而著名。现今呢，它已经被打造成为一个集购物、餐饮和创意空间为一体的集市。这里有很多精致的小店哦，是时髦精必来的地方。去利兹城市博物馆和米菲见面吧，有互动式展示活动，也有纪念品可以带走哦。而博物馆本身就有许多值得去逛的地方，大师的画作、雕像，仿佛置身艺术世界。这便是大家熟知的唐顿庄园取景地之一——哈伍德庄园，是一座始建于18世纪的精美宫殿。从建筑到庭院，处处流露出非凡的气质。宫殿内部开放部分房间供公众参观，你可以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的景色，外景也很漂亮，非常适合拍照。与之不同的纽萨姆庄园，它是都铎雅各布式豪宅，进入其中好似穿越到过去的富裕优雅时代，不仅会被这座建筑本身宏伟风格所吸引，还会为周围的景观、花草树木所着迷。漫步在花路上，感受藏在空气中的浪漫与温情，还可以投喂小动物，带着孩子亲近大自然，非常值得一去呀。利兹的美丽值得你亲自去体验。
17: 而说到对于利兹这座城市以及利兹大学，于海穗教授有没有自己的私藏爱好去处呢？
19: 您刚才也说到工作之余您经常会去乡村漫步，
20: 对，
19: 是不是去度过自己的闲暇时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很既定的目标，说我今天一定要去到哪儿？
20: 对对对，没有没有，主要因为平时工作的话都是和人打交道，
19: 是
20: 因为像我这种工作的就是经常有开会啊等等，所以周末的时候有时间的话我想走进自然，
19: 嗯，
20: 对，和自然接近，我觉得这对身心很有好处，对。
19: 在这个城市当中，包括在校园当中，有您自己最喜欢的角落吗？
20: 校园的话，我觉得图书馆很好，对，我们的图书馆很大，很漂亮，里头有很多书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城市的话，对，我一般都是就是随便走走，因为城市的话它有很多人喜欢买东西啊等等，对我来说我去书店比较多，去书店看看，但我更多的是到乡野乡村的外面去走。
19: 在校园当中肯定是以徒步会居多一些，
20: 对，是的，是的，
19: 但是学院和学院之间的接驳是不是也没有大到一定要坐接驳车的这种，就走就可以。然后可能学生在校园里面是不是自行车会居多一些，因为我在英国也看到自行车是很普遍的交通工具。
20: 对，在校园里不需要自行车，
19: 连自行车也不需
20: 要，出去的话，对，到城里的话他要自行车，对对对。
19: 那您日常比如说要去到乡野去的话会开车还是？
20: 对，开车一般，如果远一点的地方我都开车，对对对，是的，我经常绕着就是说开个一个小时啊，不是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湖区啊，都也在附近，对，英国这个那一块利兹边上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19: 对
20: 对，所以说这应该是很好的。
19: 在利兹大学里面任教的这些老师们，他们可能会来自英国的其他哪些城市？您说的远，所谓的远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20: 哦，对，我们学校这个远的话，比如说开车的话，2个小时。
19: 哦，那他们就其实是去到另一个
20: 城市。
19: 对，从另外一个城市。
20: 因为这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原来是在其他地方工作，
19: 嗯哼，
20: 但后来找到利兹大学
19: 来任教，
20: 他不一定就要搬家。
19: 这个在英国的大学的老师里面是很常见的情况，
20: 很常见。
19: 嗯，
20: 对，他因为火车也比较方便，或者开车。他一般坐火车很多。但我们学校因为是国际化的大学， 英国最大的大学之一。其实我们是，你比如说老师的话，35%的老师是从英国之外的
19: 国家来
20: 的、哦哎、我们的学生的话也35%也是国际
19: 生，国际
20: 生
19: 会比较多、
20: 哎、对对对，所以我们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大学。
19: 35%的外国老师、
20: 嗯、
19: 大部分是来自于哪些国家？
20: 哦，这是所有，比如说欧洲啊，各个国家都有，
19: 都会有，
20: 中国也有，对、
19: 嗯、
20: 很多其他各个国家。
19: 学生的话，中国学生现在占比
20: 算比较多的了，对，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学校大概有13000个国际学生，
19: 嗯，其中会有、
20: 其中有6000吧，
19: 是中国、哦、对，国际学生中有一半会是来自中国的，
20: 对，差不多一半，对对对、
19: 嗯嗯、
20: 对。
19: 现在您观察中，中国学生会在哪一个大学的阶段去到利兹申请？是本科可能就会去申请的，还是说研究生和之后的博士？
20: 各个方面都有，现在就是说有来读本科的或者预科的先、
19: 嗯、
20: 预科然后本科，另外有很多来读硕士的，
19: 嗯，
20: 就这个，然后有研究生，有这个博士生，硕士生博士生都有，
19: 嗯，
20: 但是在比较多的是来读大学，另外读这个硕士的，
19: 嗯，
20: 对对对。
19: 学校方面给不同阶段的申请的学生会都提供住宿吗？还是说这个其实是可选项，不是必选项？

0: 对，一般第一年都保证有这个学校的住
1: 宿
0: 宿。
1: 舍，
0: 对。另外，栗子这个地方有很多这个宿舍，学生可以选，所以这也是一个优点。
1: 您说这城市当中有
0: 城
1: 很
0: 市有
1: 多
0: 很
1: 为
0: 多
1: 学
0: 其
1: 生
0: 他
1: 准
0: 的，
1: 备的住宿
0: 对，不
1: 点？
0: 仅仅是大学，
1: 啊哈，
0: 其他的城市也有。
1: 其他的住宿点位是指那种寄宿家庭呢，还是像 Airbnb 这种民宿类的？
0: 有其他的公司提供的那种，
1: 啊，公
0: 对，
1: 寓类
0: 公寓，
1: 的。
0: 对，
1: 专门给学
0: 专
1: 生
0: 门
1: 提
0: 给
1: 供
0: 学
1: 的
0: 生
1: 公
0: 提
1: 寓
0: 供，
1: 类，
0: 对。
1: 哦，
0: 更
2: 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酣畅的乐，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相信对于每一个有过海外求学经历的学子来说，再次回到自己的母校是一件故地重游，又可以用一种新的游客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个自己曾经日夜相伴的城市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接下来带我们逛利兹的这一位呢，是曾经在利兹大学攻读研究生的詹姆斯。他在从利兹大学毕业之后，直接把利兹这座城市排名为自己人生中第三喜欢的城市。
7: 终于啊，这一期我回到了我的母校利兹大学，那么我带大家了解一下利兹这座小城市，是我人生最喜欢的城市之一。
8: 那么在这个世界的版图上，除了我的老家汕头，利兹无疑是我心目中最钟爱的地方。它位于英国中部，是西约克郡的首府，它有着小伦敦之称。那么这座城市干净美丽，它的居民呢，比起伦敦跟曼城的人也更为热情开朗。春天是利兹最美的季节，繁花似锦，仿佛时光凝固，令人只想长居于此。当然我觉得国庆也是不错的啦。那么利兹它没有爱丁堡的古朴风情，也不像利物浦那样充满动感，它像是一杯浓浓的英国红茶，越品越香，耐人寻味。一天的时光呢，足够让你慢慢细品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清晨的时候，我是从我的母校利兹大学出发，那么我先是在纺织学院面前缅怀张国荣，因为张国荣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在我们纺织学院门口是专门有一片区域能够给大家去纪念他。如果你也喜欢这位传奇人物，你也可以带上一束鲜花献给那段过去的时光。坦白来讲，初来乍到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利兹有任何特别之处，然而徜徉在这街头巷尾，处处皆是风景，躺在柔软的草坪上，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然后那一丝静谧足以让我沉醉。所以我觉得利兹并不是一个 visibility 上能够震撼你的，而是一种感觉。那么市区的话，我下午逛了利兹美术馆、谷物交易所、维多利亚区和 Cricket Market。 Cricket Market 呢，它是英国或者是说欧洲历史上最久远的一个菜市场，也是非常好逛。那么在利兹周边的小镇中，我也精选了两个推荐给大家，一个是纳尔斯伯勒，这个小镇它像童话一般，你可以在这儿泛舟湖上。第二个是以下午茶闻名的哈罗盖特，那么其中 Betty's Cafe 是女王最喜欢的下午茶，非常的出片，高贵典雅，那价格我觉得跟上海的一些五星级酒店也差不多，所以值得一试。另外的话，约克、纳尔斯伯勒等小镇也是非常不容错过的美丽景点。
6: 曾经在无数人眼中被称作是美食沙漠甚至是美食洼地的英国，现在的饮食情况怎么样了？到底能不能够满足无论是在外求学的学子还是我们普通游客的中国胃呢？
9: 还有就是学校的食堂，我们中文叫食堂哈，
10: 对对对，
9: 其实就是不同的吃饭的地方的餐食的选择，
10: 对对对
9: 对，在利兹大学也是非常丰富的嘛。
10: 对，现在很丰富，也有很多中

0: 但是西餐是没有问题，对，
1: 嗯
0: 所以
1: 嗯，
0: 我是
1: 您自己有最喜欢的在当地或者在学校里最喜欢的一家餐厅吗？
0: 对，有啊，就是
1: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0: ，Red Chili 有一个
1: 啊，就叫红辣椒，因为说中餐一定要有辣才行。
0: 可以，
1: 嗯嗯，
0: 还是不错。对，
1: 您最喜欢哪道菜？
0: 很多菜我都比
1: 每
0: 较
1: 次
0: 喜欢，
1: 去
0: 对
1: 一
0: 不
1: 定
0: 对？
1: 会点的是哪一道？
0: 红烧肉还可以啊，比如说，对对，很多菜我都比较喜欢，对对对，
1: 嗯嗯，
0: 比较偏辣一点的，都
1: 还是要吃到有辣的
0: 稍
1: 味
0: 微一
1: 道，
0: 点辣。
1: 对。
0: 对，我们原来家乡的话，小时候的菜还是比较辣，对对
1: 嗯，
0: 对，我记得，对，还可以，对，我觉得不同的口味都有，比如说有兰州拉面馆，哎，对
1: 哇，
0: 对对对对对。
1: 很棒
0: 其实
1: 啊！
0: 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面食的，有的时候我
1: 哦，
0: 也自己，比如说有的时候有时间，自己可以擀面啊，做饺子啊等等，
1: 啊，
0: 在家
1: 您
0: 也
1: 南
0: 可以。
1: 方人还是会做面食
0: 对
1: 的，
0: 对对，
1: 那边那个山东人乐了，
0: 对对对，这还是挺好的，我觉得
1: 嗯，因为几年前大家都会开玩笑说英国算是美食荒漠，英国人吃起来非常的讲
0: 简单，
1: 究，
0: 哎，对，比较
1: 对，很
0: 简
1: 多的
0: 单。
1: 黑暗料理都来自于英国的本地人，可能所以尤其是中国学生去到英国求学，可能回来诟病最多的就是选择很少，在吃这件事情上，我的朋友在英国上学的朋友们回来说，他们很爱在男生宿舍里面玩的一个游戏叫藏土豆，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在英国短暂的有交流过一个学期的时间，住的是寄宿家庭，然后给我的感官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是2014-2015年嘛，很早了，寄宿家庭给你变着花样做土豆，但是现在看来应该不是这样了，选择非常的，
0: 非常多，对的，很多。现在我这个大学，我们大学周围的很多家中餐馆。
1: 嗯。
0: 你像兰州拉面等等都有，什么对对，
1: 但以前会存在一个问题，说中餐馆也有，但是大家作为留学生来说，可能没有这么多的经
0: 钱
1: 费足以去每天吃中餐馆，因为中餐馆相对其他的所谓简餐来说，价格还是比较的贵。好像最夸张的，我印象中很深的是在伦敦一顿中餐馆的一道酸辣汤，当然是大碗的，可以 share 的那种，可能要折合人民币到300块钱一碗，
0: 对，有
1: 因
0: 可
1: 为
0: 能，
1: 很贵。
0: 对，
1: 现在
0: 现
1: 的
0: 在也不
1: 价
0: 算
1: 格
0: 贵，
1: 是什么样
0: 不
1: 了？
0: 是特别贵，我觉得一道菜的话，可能如果在餐馆的话，10块钱，
1: 十磅，
0: 10英镑，对，十
1: 大概
0: 磅，
1: 100块钱人
0: 一
1: 民
0: 块
1: 币，
0: 钱。
1: 其实也
0: 但
1: 可
0: 是
1: 以。
0: 在学校里，我们学生会里头那个中餐的话，还挺便宜的，我觉
1: 一
0: 得
1: 顿饭
0: 那
1: 大概
0: 个
1: 人均
0: 六七
1: 多，
0: 块钱
1: 啊，六七
0: 一
1: 磅就，
0: 碗，对
1: 那
0: 对，
1: 这就是合理
0: 还
1: 的
0: 可
1: 价
0: 以的，
1: 格，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很
0: 所以说
1: 合
0: 你不
1: 理，
0: 用到外面去，
1: 不用
0: 对
1: 太
0: 对
1: 过
0: 对
1: 担
0: 对对。
1: 心。嗯，
0: 不过你说的对，英国的话，它这个吃饭比较简单。
1: 是。
0: 对，它很简单的三明治啊等就可以了。
1: 但城
0: 对，
1: 市中现在是不是中国的超市也变得
0: 很
1: 很
0: 多很
1: 多，所
0: 多，
1: 以大
0: 真
1: 家
0: 的
1: 可
0: 很
1: 以自
0: 多。
1: 己采购
0: 对对
1: 食
0: 对，可以
1: 材？
0: 买，可以
1: 嗯，
0: 买，很多。
1: 如果在学校住宿的话，是有共享厨房，可以学生们自己来
0: 是的，可以
1: 做
0: 有的
1: 饭
0: 你可以
1: 的。
0: 选择可以做饭的，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明
0: 对
1: 白明
0: 对。
1: 白。嗯，现在咱们利兹大学有提供给想要去探校的学生和家庭开放的一段时间吗？比如说，我可以申请一些 summer camp 这种。
0: 对，我们有 summer schools，对不对？
1: 嗯。
0: 我们比如说去年的话，都有100-200个中国的学生过来待一段时间，对
1: 嗯，
0: 对，你可以看一看这个
1: 短期
0: 环
1: 感
0: 境，
1: 受一
0: 对对对，
1: 下。
0: 然后你可以如果感兴趣可以申请，对对对，
1: 嗯，
0: 是的，我们有这个。
1: 那年龄会有限制吗？从几岁开始可以申请这样的 summer school？
0: 但我觉得是，就是可能快要到申请的时候，对。
1: 那像 summer school 一般会涵盖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它的时长可能每一期是多长时间？
0: 它有不同方面，就是你可以选，你如果感兴趣某一个方面，它有基本的培训，另外
1: 嗯，
0: 加上不同的其他的对你感兴趣的，你可以选。它可能也有文化方面的等等，你比如说环境啊，或者工程啊、科
1: 哦，
0: 学啊，你看看你感兴趣，社会学等等，
1: 不同的专业、不同的
0: 不
1: 领
0: 同
1: 域，
0: 的，
1: 它的
0: 对
1: 时
0: 对，
1: 长都是
0: 会
1: 不
0: 给
1: 一
0: 你，
1: 样
0: 对，
1: 的。
0: 你可以选。
1: 通常 summer school 会开放在每年的几月份到几月份？
0: 应该在 summer 之前，在这个7、8月啊，那个时候，
1: 正好是学校的
0: 对，
1: 学
0: 之
1: 生们
0: 前，
1: 放假的
0: 对对
1: 时
0: 对，
1: 间
0: 是的，
1: 当中，
0: 是
1: 大
0: 的，
1: 家就
0: 是的，
1: 可以
0: 对对，
1: 插这个
0: 看一
1: 空
0: 下，
1: 去感受一
0: 对
1: 下。
0: 对对
1: 那
0: 对，
1: 7、8月份对于，利兹对于约克郡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风貌
0: 其实是最好的时候，因为
1: 啊？啊，
0: 夏天的话，英国它就不热，
1: 也没有那么多雨水。
0: 对对对，利兹的话还雨水不是特别多，英国你比如说在曼城的话，你靠那边的话，就是说西边的话，它这个雨水比较多一点。

0: 你像诺丁汉这边或者利兹这边，雨水还是少一点。
1: 嗯，
0: 对对对，另外夏天确实挺好，很舒服，就是说温度比
1: 也就是二十多
0: 20度，对对对对
1: 很舒服的温度，
0: 对对对对对对。

0: 觉。
1: 今天的环球旅行家环球游学，我们先暂时告别英国利兹，下期节目见，我是袁一，拜拜。
2: 因为我今生会好，只为你。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有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家长会在你七岁的时候就逼着你去读医学院，然后等你终于当上了医生，并给他们有科学依据的医学建议的时候，他们依然会听信街坊邻居给的偏方。大家好，我是学成归来仍说服不了父母的超天椒清瑞。
3: 任何人为事件都是有前兆的，都是可以预料的。就这么说吧，比如你同事他在离职之前，他的前兆就是忽然变得神采奕奕，而且话也很多。大家好，我是热爱工作奋斗到底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是个乐观开朗的人。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坐我爸爸的车上学，中途我爸爸会停下车对我说：
3: 女儿啊，我停下车啊，把前面挡风玻璃擦一下。
2: 爸，你这电瓶车哪来挡风玻璃呀？我老爸停下车，掏出了手绢擦了擦眼镜片。
3: 在一个手机销售店上班，老板今天订了1000根手机充电线，被我10块钱一根卖出去了。哎呀，赔了不少钱呢。本来以为老板会开除我，没想到老板什么都没说。
2: 别有下一次啊！
3: 我心里特别感动啊。同事们纷纷觉得老板不错，我也决心帮老板好好干事。第二天，老板把我开除了，他给我的理由竟然是：
2: 谁让你穿红色鞋子来上班的？
3: 什么情况？
2: 朋友邀请同事老郑去参加了一场婚礼，还随了份子钱，礼金300块。当时老郑心里就想：
3: 你买多少肉啊？我必须狠狠地吃一顿，吃回本。
2: 于是从倒数第3天开始，老郑就开始忍着不吃饭。终于到了婚礼那天，刚刚掏出红包递给新娘，然后人就晕了过去。
3: 亏呀，饭还没吃呢就给我送医院去了，结果又掏了300块钱医药费。我呀特别喜欢吃面，我们家附近呢有几个面馆都很熟，熟到什么程度呢？我今天中午打电话给其中一个面馆订一碗面吃，一般就是打完电话过5分钟之后，我下楼正好就吃，不用等。电话接通了，
2: 喂，
3: 是我。还没等我接着说，就听电话那头老板娘啊对后厨大喊了一声：哎，是我啊。
2: 好，知道了，一个大碗削面，不要味精，不要葱，多放蔬菜，多放葱。
3: 嘟嘟，电话挂了。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超天椒晴蕊。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最美丽，但是跟着男友越吃越胖是怎么回事？在男友面前越来越不捯饬自己是怎么回事？万一还遇人不熟越来越憔悴是怎么回事？今天的麻辣人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恋爱前后颜值变化有多大？你会发现除了懒惰之外，可能男友还是便秘路上的绊脚石呢。
6: 恋爱前的颜值给自己打90分吧，然后恋爱后的颜值打75分，到了后期就不修边幅了吧，然后洗头发也变成2-3天洗一次，觉得两个人彼此吸引的已经不再是最初的颜值了，而是彼此的内心。
7: 恋爱前肯定给自己打60分左右吧，就刚及格吧，然后恋爱后的话
6: 久左右了。
7: 恋爱后的话，就是为了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对方嘛，然后就会化妆啊。我觉得男生也没有微大的变化，就是有点放肆吧。
6: 有的时候穿的就是很普通的 T 恤，就可能站在我面前了。
7: 他恋爱前，我感觉他是会就是打扮一下，收拾一下自己，就是清爽一点嘛，就是清秀一点男生。对，
6: 觉得就可能女朋友都到手了，然后就无所谓。
8: 我的一个朋友，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她会见男朋友的时候打扮得特别漂亮，穿好看的小裙子，然后也化特别精致的妆，然后时间久了之后，然后跟男朋友出去的时候就主要是以舒服为主，有的时候连头都不洗，就特别糙。后来他们分手了以后，那个女生就又变得特别精致，发烧的时候都会化妆，只要出门不管大事小情都会化妆，气场就一下变得特别强。
9: 我感觉变得更丑了吧。就我男朋友平时就不太会注重自己的形象了，他老是告诉我啊，你好漂亮啊，你好好看啊，你身材很好啊，不需要减肥了，我觉得你素颜就已经很漂亮了呀，然后一顿彩虹屁，就慢慢的就觉得哦，好像也是有道理，反正我都有男朋友了。刚开始是不信的，但是久了之后就觉得自己都有男朋友了，感觉打扮得太漂亮的话也不知道给谁看，然后现在基本上都是跟姐妹一起出去逛街才化妆。
7: 恋爱之前我可能就不会每天洗头发，然后上课的话可能就戴个口罩，有的时候都不洗脸，然后早上也不会早起，然后基本头发就是两三天一洗一次吧。我觉得化妆戴美瞳都不值得。谈恋爱之后的话，就每次都要化妆，也要一个小时，就每一步都很精致，要做到最好的那种。穿衣服什么的也要问我的室友啊，我穿哪件会比较好，然后就这样搭配好不好看啊之类的。
9: 哎呀，我觉得我恋爱前后颜值一直都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就是会每天晚上跟他一起吃，然后他变胖了，我依然这样。
10: 就是恋爱前我觉得可能我是80分吧，然后恋爱后可能就只有60分。恋爱的时候可能我的穿着打扮会就是比较普通一点，因为很多钱都会花在谈恋爱上，花在男朋友身上，但是一旦单身了之后就会有很多时间精力金钱，然后去打扮自己，可能会变得就是比以前更漂亮。但我觉得说我有很多什么公主病啊，然后说就是我和人社交会有很大的问题，还会说我平常也会比较小矫情啊什么的，就是可能也是两个人相处久了就会觉得对方身上有很多缺点，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很致命的打击。我喜欢的人这样子来形容，导致我那段时间就是反正很严重，然后每天就是哭。在后来分手了以后一段时间，我慢慢就明白，可能其实我并没有其实那么糟糕，其实我也是一个蛮优秀的人，然后也找到了很多的自信，然后永远都不要否定自己身上的一些优点，因为每个人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拖延所导致的高强度没命感工作，并不会让我得到丝毫反省，只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个超人，潜力无限，然后再次拖得更久。你好，我是有拖延症的酸辣椒郑豪。
1: 科学说呀，小孩需要10个小时睡眠，成年人需要7.5小时睡眠，而我小时候5小时睡眠就生龙活虎，现在周末睡大半天都一样精神萎靡呀。大家好，我是贪睡的朝天椒秦瑞。以前的人说啊，这人生有4大喜事：
2: 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
1: 哎，那最近的人呢，也总结了一个人生4大喜事：
2: 快递打电话，快递到你家，快递到公司，快递喊你名儿。
1: 是的，我们又懒又渴望收获，所以呢，这个网上购物等待包裹的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完全的、完美的满足了你又懒又渴望收获这两项需求。
2: 俗话说得好啊，我的计划永远赶不上我的懒惰。不是我没有梦想，而是懒惰常常让我忘记了梦想。
1: 所以说啊，醒醒吧，各位，你要做的很简单，第一步就是走出舒适圈。让你走出这舒适圈真的很难。
2: 很多人啊，天天宅在空调房里边。读书学习修改 PPT 也就算了，关键是他一天到晚就看见别人网络直播玩游戏，你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1: 你不懂，看别人网络直播玩游戏其实就跟小时候啊守在那个街机游戏厅看别人玩游戏，这不在线版本吗？
2: 哦，我以前在游戏机旁边指点江山，现在在网络上发弹幕指点江山。
1: 哎，就这意思。不过我搞不懂，你说你们指点游戏有什么意思？指点人生迷津，这才是最值得炫耀的吧。
2: 行，那你先说说你的人生有什么迷津。
1: 我的人生哪儿都是迷津啊！就拿我现在所处这办公室来说呢，在我心中啊，就隐藏着10大办公室神秘事件一直未解开。
2: 这么神秘
1: 啊，
2: 赶快告诉我。
1: 10大办公室神秘事件之首你知道什么？
2: 什么？
1: 你别告诉别人啊。
2: 我不告诉别人。
1: 就是我的圆珠笔谁又拿走了呢？是
2: 我偷偷告诉你啊，我以前自己的笔总被顺走
1: 啊，
2: 我现在我开始主动顺别人的笔
1: 啊，
2: 基本上就可以保持收支平衡了。

0: 要告诉你，办公室还有三大神秘事件。
1: 什么事件？
0: 第一，打印机为什么又坏了？
1: 为什么呢？
0: 第二，他是怎么当上领导的？
1: 凭什么呢？
0: 第三，为什么就我这么忙呢？
1: 为啥呀？哎，你问题太多了，个个都是灵魂拷问。
0: 哎，直击心灵的啊！不，你是办公室里这些难题特别难解答。其实父母的爱也挺难回答的。
1: 父母的爱怎么难回答？父母不是最爱你吗？
0: 曾经我也这么认为呀，后来我就发现，这世界上最纯洁浓烈的爱，就是脾气暴躁倔强的父母与他们口中一点都不喜欢、千万别养、敢带回家就扔出去的那个宠物之间的爱啊。
1: 最开始啊，爸妈都说千万别养猫养狗的啊，绝对不会同意的。
0: 哎，
1: 宠物进门之后半年，宝宝吃了没有啊？
0: 没有啊，妈。
1: 不是说你，我们家猫呢，谁管你吃没吃？
2: 啊！苍天，不容易吗？我独立这么久，竟然不及猫猫狗狗。
0: 我彻夜思索，竟然发现了以下三个事实。我发现，唯一对我说过“
1: 别走好吗”
0: 的人是我的体育老师。
1: 别走好吗？跑起来，快快快，跑起来！
0: 唯一天天询问我
1: 吃了没、在干嘛
0: 的人是我的私人教练。
1: 吃了什么？碳水少吃，我告诉你啊。在干嘛？腰间盘突出啊，小心，不要总坐着。
0: 好了，别理我，让我冷静一下。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我发现面对选择困难症的人，他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对白。
8: 啊，我选不出来吃什么，你决定吧。
9: 那我们吃砂锅粉丝。
8: 不要。
9: 要不吃牛腩粉。
8: 哎呀，不要。
9: 吃炸鸡。
8: 上火。
9: 要不去吃火锅。
8: 哎呀，我不吃火锅，不想吃。
9: 那你到底想吃什么吧？
8: 哎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决定吧。
9: 各位男同胞们，道歉的时候就道歉啊，对不起后面千万不能加行了吧三个字，你要是加上了，你就能够让他消下去的火瞬间再度燃起。
8: 哼，我男朋友跟我道歉的时候就说，对不起，行了吧？什么？一听到行了吧那三个字，直接让我化身为超级赛亚人。
9: 或者你不在后面加行了吧三个字，在前面加那好吧，那也能让他欺诈。那好吧，对不起了。
8: 你说什么？什么叫那好吧？我要变赛亚人了。
9: 那好吧，对不起了，行了吧。
1: 生活的烦恼和妈妈说说。妈妈说，
0: 你看看邻居家啊，那谁谁谁都二胎了。工作的事情找爸爸谈谈，爸爸说，
1: 你看看同事家那谁谁谁年入百万了。
0: 从此回家后不敢吱声。
1: 最后还问你呢，现在怎么什么都不跟爸妈说了呢？
0: 是呀，你看这孩子一回来就知道玩手机，都不跟爸妈唠嗑。
1: 就是
0: 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啊，只有先下手为强。我发小兼邻居家的孩子，每天早上4点哭到晚上11点，只要娃一哭，我就会问我妈，妈，这声音你喜欢吗？好听吗？嘿嘿嘿。我妈已经1年多没有提过生孩子的事了，嘿嘿。
1: 你们都不看全部的歌词，其实这首歌一开始就唱，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竹鞭，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人家都是事业有成，成家有娃，好不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7: 投资理财擦亮眼，高息诱惑多风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中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1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2: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4: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7: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8: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9: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豹五和豹八换新车型，其实就是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上装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另外还有以前在仰望身上的那套越野利器，也就是云辇 P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云辇 P Ultra 是下放到了方程豹、豹五以及豹八的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掌握了一门新的独门绝技，叫做三脚猫功夫。当然咱们可以说猫啊，因为豹本来也是大猫嘛，对不对？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越野的过程当中，我简单来说，如果说碰到了那种有单个轮子，不管你哪个轮子啊，前后左右任何一二三四编号哪个轮子陷进去了，你可以直接提轮脱困，而且操作非常的简单，通过车机或者手机都可以来操作。而举升的高度，单独一个轮子的举升高度超过了300毫米，那对脱困来说就很简单了。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实用性的功能，比方说单独有一个轮胎在荒郊野岭爆胎了，你不需要千斤顶，直接举升单独一个轮胎来进行提轮换胎啊。另外呢，如果遇到了一些狭窄路面，感觉四个轮子不能够完全驾驭，跨越这个面积有限，是这样行 ，OK， 你能够把单独一个轮子举升起来，然后呢，三个轮子通过。在售价方面呢，稍微的涨了一点点，起售价呢分别是报五30万啊，报八呢就到了40了。当然，我始终强调过这个观点，我们先不管它这一套，云辇 P Ultra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强是很强，但如果您平时用车呢就在乎日常的通勤也有充电的便利性，那么你完全可以不去购买闪充版的车型，毕竟比原来普通版的车型是贵了一点点的，但是比亚迪在技术领域当中真的已经我觉得有点走火入魔了。但这个走火入魔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啊，对于用户来说有深层次的意义。 Miss 张，抱歉啊，你想咨询两个轮子的，这不在我的掌握知识领域的范畴当中，非常抱歉，这个我是没有办法回复您的，知识有限，但我可以读一下有没有大家如果是对于机车非常感兴趣非常了解的，也帮助 Mr. 张来回复一下，想咨询一下摩托车，新大洲本田自由50适合平时代步吗？这个车子上蓝牌也属于禁摩范围，不让在城区骑吗？抱歉啊，这个问题我是真的没有办法，知识领域所限，没有办法回复到您。如果各位有关于机车方面的知识掌握的比较全的，也麻烦拜托帮帮我的忙。有一个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华为鸿蒙智行、江淮汽车以及斯特兰蒂斯集团，还有旗下的玛莎拉蒂品牌，正就共同打造玛莎拉蒂品牌新能源车展开洽谈。据相关的报道显示啊，自2023年初以及2025年初已经进行了会晤和推进，部分研发工作已经启动了，但正式协议尚未签署。合作模式呢，也是参照鸿蒙智行的5届模式。华为主导产品定义，提供智能座舱、智驾以及电驱等全线的核心技术。江淮汽车联合研发并且使用尊界的超级工厂负责生产制造，玛莎拉蒂则提供造型设计、底盘调教经验以及品牌授权等。另外呢，在车型规划方面采用了同车双标的模式，即国内版入华为以及江淮已有的超豪华品牌尊界，海外版呢则是悬挂玛莎拉蒂的车标在海外市场来销售。首款车型目前处于造型设计阶段，计划将在2027年下半年正式量产。那这个信息的可信度有多高呢？我们查阅了全网的信息，包括一些海外的报道啊，目前最初发源这消息的发源地是国内的一家相关的专业媒体机构来进行报道的，然后被多家的媒体包括外媒转载，然后呢这个汽车行业也做过一些高端的访问，比方说这一家媒体的 CEO 他发表的这些观点呢也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儿也确实是可能发生的。因为近年来啊，斯特兰蒂斯以及旗下的玛莎拉蒂品牌电动化转型像很多外资汽车品牌一样非常曲折，甚至可以说已经失败了，全球及中国销量均大幅度的下滑，而纯电车型销量更惨淡，在华销售低迷，欧洲年销两位数，智能化也是远远落后于中国品牌。集团在2025年巨亏223亿欧元，急需中国技术与成本控制来续命。而此前斯特兰蒂斯入股领跑汽车大获成功，如果复制此模式也是明智之举了。现在还真别小看了江淮工厂，曾经李斌不是说过一句话吗？ 啊，保时捷的工厂算什么？我觉得江淮的工厂也是世界领先的。看来这句话后劲儿挺足啊。而对于华为以及江淮来说，借玛莎拉蒂全球品牌与渠道，可以快速突破欧洲豪华市场，实现全球化。尊界已经在国内百万级市场成功 ，S800 成为百万级豪车的目前阶段的月度销冠，完全复刻华为技术加品牌授权加代工的成熟智选模式，可以做到降低风险并且快速落地。重新聊到玛莎拉蒂这个品牌，那人家的造车历史那叫一个悠久啊。1914年由玛莎拉蒂兄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成立，现隶属于斯特兰蒂斯集团，属于意大利的超豪华品牌。意大利超豪华品牌还有谁啊？法拉利啊，主打意式豪华 GT 跑车以及 SUV， 标志性的元素呢就是三叉戟车标。目前在售的车型的售价呢在100万元上下左右啊。意大利人造车理念和法国人造车理念很有意思啊，意式的那种精雕细琢，还有法国人的那种天马行空的设计，哪怕你把法系车，不管是 DS 标致雪铁龙哪个品牌的车型，放在现在来看，他们的内饰以及外观的设计，在现在来看，回望过去十几年之前的产品，其实并不过时。哎，问候线上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1: 嗯，你好。
19: 你好。
1: 我是一辆雷凌，广汽雷凌。
19: 然后广丰雷凌，
1: 2016年的。
19: 嗯，
1: 是32万公里，颜色的。
19: 您这是跑运营的吧？
1: 不是，跑业务的。
19: 啊，32万公里，这有点多啊。
1: 对。
19: 2016年的车吗？
1: 对。
19: 是哪个颜色、哪个配置还记得吗？
1: 精英啊，自动挡啊。
19: 手动精英啊，自动精英是吧？
1: 自动精英。
19: 1.6的啊。
1: 对。
19: 不是双擎版本。
1: 不是。
19: 因为当年的双擎是1.8的。
1: 对。
19: 好，颜色呢？
1: 银色的。
19: 银色啊，您这公里数实在是有点多，所以如果我先给您两个价的评估，如果说正常的里程数，2016年的车到现在，那就是11、12万公里的话，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收个26000到28000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您现在这么大的公里数啊，目前阶段，哎呦喂，这个如果人家愿意出10000以上，就可以赶紧卖了。
1: 哦，
19: 嗯，就这么个行情了。
1: 哦，好的，好，谢谢。
19: 行，不客气，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了，谢谢。
19: 好，感谢参与，再见。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酣畅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2: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戴先生。戴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我一款老款的，也是二手的。
2: 等于这台车您是其实也是买的二手车是吧？当年
3: 16万公里吧。如果我现在要卖这个话，可以卖多少？
2: 是什么车？
3: 哎，奥迪 A6。
2: 哪一年的车？
3: 13年的。
2: 13年的车，您是16年买的这台车是吧？
3: 不是，我也是买的二手车。
2: 您是13年买的二手车，还是16年买的？
3: 不，我是最近才买的。就是我是今年的年初买的，我打算就是开几个月。因为奥迪的这小毛病太多了，我还是想办法换掉。
2: 哎，老车型小毛病确实没办法。
3: 换掉的话，大概还能换多少钱？
2: 行，您告诉我一下，您这当时应该是12款的车型吧，不是13款吧？
3: 反正车子是13年的。
2: 那行，我大概知道。
3: 13年的，反正奥迪 A6 3.0自吸的，
2: 自然吸气的30FSI 的，还是35？
3: 反正我是知道是3.0，具体多少？
2: 您车尾标是30还是35？
3: 30
2: OK， 行，我知道了。30 FSI 舒适型应该是当时的标价是47万多那款，因为您告诉我是自然吸气嘛，对不对？
3: 对，它是黑的棕色的内饰。
2: 嗯，棕内黑外，对不对？
3: 对。
2: 行，我大概了解了。您当时我冒昧问一下，今年年初？
3: 我是今年的年初，大概是65000加过去的手续费一起65400。
2: 65400啊？
3: 太贵了吧？
2: 贵了，这真贵了。如果是
3: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这有个想法，今天打算报备你这个地方，就是也不怕你笑话，我就没打算开着。今年的大概是年底前，我就准备退掉的话，我也打算不出钱。然后呢，我就想换一个日系的，SUV 的。你说，就是我现在换掉的话，再不花钱的情况下，我想换个近的，就是说大概是10年之内的车子可以换到吧？
2: 肯定换得到，但是二手车呢是一车一况一报价，这个我不好帮您分析，因为要看它具体车型才去做评判。是这样，首先我告诉您，您这台车是买贵了，应该什么价位是比较合理呢？您是12款的车型的话，到现在来买，当时您就算是年初啊，今年买的时候56000到58000是比较合适的，您我认为是贵了蛮多哎。
3: 是的，我就要买，因为我也不懂车吧。但是呢，我是买了准备想跑婚庆，因为我挂了几个婚庆公司呢，他们说我车子老。
2: 是确实有点老了。
3: 对，但是开了这么几个月呢，第一呢，还是暂时还不烧什么机油。
2: 嗯。
3: 动力还可以。
2: 嗯。
3: 就是有点什么小毛病，有时候显示玻璃水没了。
2: 小故障灯比较多呀，是不是？
3: 然后钥匙不接触啊，但是钥匙显示不接触，但是也能点路发车。然后跑了一下呢，就是车子写那个两个 Z， 也就是车子打滑的标志吧，是。
2: 城市稳定系统报警了。这台车呢，如果您想卖出去，咱不说明年的行情，我只能预测今年的事儿啊。价格变化不会特别大，但是是依照我刚刚跟您说的这个价值的参照基础之上啊。卖价呢，也就是卖个56000到58000的样子，到今年年底还是卖这个价，但是收车价方面本身就要低于终端售价，收车价对于二手车商来说，能够反馈到给您的，到您手里边的，那只有4万出头一点点了。
3: 4万出头到4万8出头，
2: 到不了，绝对到不了。
3: 4万8出不了。
2: 42000，最多42000，对。
3: 因为我买了之后，我们院子有个人他跟我说了，看了我车他也挺喜欢，他说要不你这样，他知道我多少钱买的吧，他说要不你开两年以后，反正都10000块钱钱退给我，然后就是2年就叫我做40000块钱退给他。
2: 4万出头一点点，
3: 对，
2: 48000。
3: 然后我就想就是说我想开了今年大概11、12月份我就退给他，5万块钱退给他，你看可以吗？
2: 那就是看您自己之间的谈判了，我告诉你的这个标准的市场行情您可以参照一下。 好吧
3: 是吧？然后我就想买一个，舒适型的那个 SUV
2: 啊，
3: 就是说稍微带7座的，就是说公里的这年限大概是10年之内吧，大概是要花多少钱呢？
2: 这个我真没有办法给您评判，因为二手车我刚说了我的观点，一车一况一报价。
3: 你有什么好的推荐没有呢？
2: 推荐的车型的话，目前市场保有当中，您是能接受柴油吗？
3: 柴油无所谓啊，柴油还便宜些。
2: 行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比方说啊，也是同样的一个年份的，2012-2013年的进口起亚的索兰托，可以关注一下。但是内饰也很简单，也不好看啊。
3: 起亚的。
2: 对，你不是要大七座 SUV 吗？它有七座呀。
3: 我还是想买个日系车，或者是途观啊之类的玩意儿，那个东西。
2: 这个不太好办，因为二手车市场不是说它有那么多车源在等着你。
3: 哦，是这样子。
2: 对，我这个真不好跟您去怎么去说这事。
3: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 SUV 的油耗量是不是和我这个奥迪的油耗量是一样的？
2: 你现在开出的油耗是多少？
3: 我这开的，我做了个测试，就是8月26号我第一次加油，是加了2169升，跑了大概600多公里。我合计算了一下，大概是合的100公里，耗油是10.9。
2: 啊，10.9升这个油耗已经。

0: 已经开得相当不错了 ，SUV 会稍微高一点点，11到12。
1: 哦，是吧？
0: 对。
1: 那因为我车子里面加了一点东西，我有时候不喜欢看抖音吗？看抖音上他们有个有什么加什么普旅，我也加了。

0: 的陈列会公布的轿车销量排行榜 Top 10。先说说第十位，排在第十位的是东风日产轩逸，四月份的销量是上了10000台啊，10564台，但是轩逸呢销量是处于一个大跌的状态，大跌了62%。曾几何时，双逸啊，朗逸和轩逸曾经是占据轿车销量排行榜当中前三甲常客，目前已经跌到第十位了。从3月份的2.81万台跌到了4月份的1.06万台，排名也变成了前十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跌这么多？很有可能啊，是因为第15代的轩逸上市啊，目前阶段带来了一些产品的冲击吧。3月份是当时拿下了亚军啊，这是新产品的一些冲击。但是到了4月份，大家发现它的优势也不是那么明显呢，所以还是产品的问题。第9位，凯美瑞。没有想到，在燃油轿车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下，凯美瑞居然还能够进入轿车销量的前十榜单，并且排在了第9位。排名第8，上汽大众朗逸，这已经是4月份全市场最畅销的燃油轿车了，同时也是最畅销的合资轿车，在轿车的总榜当中排名第8。第7位是上汽集团的名爵 MG4，别小看它啊，4月份的销量1.32万台，产品力很强，空间够大，续航够长，电耗也低，还有物理遮阳帘，各种实体按键。其实 MG 在欧洲市场它是卖得非常火爆的，再加上有一个6.58万的起售价，这是现实的补贴价，所以我觉得种种的各种加持之下，就活该它进前十。排名第6，比亚迪秦 PLUS。 哎呦，这是为数不多的插电式的混动车了，轿车领域当中排名前5的销量榜单全部都是纯电车。排名第4，小鹏 MONA M03，这是首次进入到轿车销量前十的小鹏 MONA M03 啊，并且排到了第4位，相当不错的成绩。第3位是比亚迪海豚，这也是时隔2年多重回轿车销量榜单的前十位，并且4月份呢成为了季军啊。说实话，现在海豚的竞争力在 MG4 这些车面前，我觉得是有些不够看了。真想买这台车的，可以等一等啊，等等比亚迪的升级。因为现在我已经100%确认，有激光雷达的版本的测试车在路上跑了。排名第2是小米速7，因为第1没有悬念嘛，老是它，一直都是它，吉利星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精进、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0: 山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0: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四早上交通广播，这里是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是跟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第一首歌呢是由范玮琪演唱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呢也是代表友谊的代表曲啊。有人说好朋友是自己选的家人，不用天天见面，却一直放在心上，不用特意讨好，相处起来自然舒服，可以一起疯一起笑，也能在你低落时默默地陪着你。最好的友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细水长流。希望接下来这首歌曲能够送给每一个拥有真心朋友的你。

真正的朋友是风雨里的伞，是黑暗里的光，得意时为你高兴，失意时拉你一把，不用多说一句话，一个眼神就能懂，不用时刻联系，一见面就像从未分开。这世间最难得的就是有人真心待你，信

陪你。接下来这首歌经典又温暖，也致敬每一段真挚的友情。这首歌呢，是由周华健演唱的《朋友》。

这首朋友藏了多少人的回忆呢？也是欢迎朋友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这里是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有人说人生这一路啊，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真正的朋友会陪你走到很远很远，一起走过年少，一起面对成长，一起为生活干杯，也为彼此加油。好朋友就是不管过了多少年，再见面依然无话不谈。愿我们都能守住那份真诚的陪伴，也是珍惜每一个懂你的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到这首由五月天演唱的《干杯》。

有的人也会热闹相伴，有的人安静同行。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朋友，也不是所有关系都能长久，但每一次真诚的遇见都值得被认真的对待。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人海里遇见懂你、尊重你、真心对你的人。接下来呢，让我们收听到这首温柔的歌曲，送在正在遇见友情的你。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孙燕姿演唱的《遇见》。

或许真正的好朋友不只是陪你开心的人，更是敢对你说真话的人。也许会有小摩擦，也许呢会有一些不理解，但是真心不会变，在乎不会少，好的关系经得起平淡，也扛得住风雨。在这首歌里我们稍作停留，可以来听一听这首由陈奕迅演唱的《最佳损友》。

央时间走到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以一首谭咏麟的《不见不散》来结束这一时间段的节目，也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稍后会有更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我是思思，我们稍后再见。

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

0: 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

0: 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原你的短信我收到了，我知道你爱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感情是不能因为这些而勉强的。谢谢你对我的爱，我会记住你的好一辈子。如果爱情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啊，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有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音乐综艺舞台上，孙楠翻唱的歌数不胜数，而他的作品也曾被其他歌手翻唱。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

精选集难得精选中的《我们都是伤心人》就多次被梁朝伟、古巨基、邰正宵等人翻唱为粤语版，并一度成为卡拉 OK 里点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男歌精选中的美梦成真是新工厂为旗下三位歌手孙楠、罗中旭、井冈山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歌手成功背后的汗水和艰辛都浓缩在短短的几句歌词当中。三位歌手真诚的歌声在悠扬迷人的萨克斯中向你娓娓道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情经历、他们的友情、他们对人们最美好的祝福，相信一定能让听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喜欢孙楠，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有一种执着，仿佛唱到了你心里最隐秘、最柔软的角落。夜深人静时，黑暗中独自泡一杯茶，坐在窗前，看着窗外万家灯火，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倾听孙楠的歌，倾听他用他的歌声向你诉说着一个个你似曾相识的故事，诉说着那一段段你也曾有过的心酸。这就是孙楠，让你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你自己的感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刘什么给你是一首充满感性和深情的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而著称。这首歌通过表达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和对爱人的思念，展现了一种深刻的情感。歌词中传达了离别的痛苦和无奈，孙楠用温柔的歌声阐释了分别时的留恋和不舍之情。作品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对爱人的思念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情感的传递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真挚和深刻，也让人感叹时间的无情和离别的无奈。这首歌最初由孙楠于1993年演唱，并且收录在他的专辑《我们都是伤心人》中，后来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了这一首的粤语版本《后悔》。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勤的太太卢淑怡参与了《留什么给你》MV 的演出，这也是二人为数不多的公开合作之一。旋律方面，这首歌采取了抒情的曲风，以轻柔的旋律为主，配以简单的伴奏，营造出了一种宁静感伤的氛围。整首歌曲的旋律流畅优美，与歌词相得益彰，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留什么给你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它以深情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无论是孙楠的原唱版本还是李克勤的翻唱版本，都将这首歌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了经典之作。这首歌也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离别的无奈，令人深思和感动。

早在1992年23岁的孙楠就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个人演唱会，走上国际舞台，成为首个在海外举行个唱的中国内地艺人。在之后的音乐历程中，孙楠也在国际化这条路上不停探索，直至2004年孙楠加盟华纳唱片，推出专辑《燃烧》。这张集合了日本及中国台湾的知名情歌制作王牌，包括化学超男子的制作人、亚洲王牌制作人孙伟杰，永远的情歌教父周传雄，华语歌坛的情歌制作圣手李思松和男人情歌推手包晓松。感情的喜怒哀乐会产生太多的化学变化，在一切的情绪转换中，孙楠都运用他细腻的情感和精湛唱腔与演唱技巧，在这张专辑中去呈现出男人的焦急百感与对爱的心情。化学效应就是最好的呈现，潮流中又有着合成器带来的复古音色，而孙楠的咬字和节奏的处理上也是被安排过的，作品整体听起来多了几分国际范儿。

孙楠除了用心做自己的音乐之外，还很早就开始加入到公益事业当中，用实际行动去传递着爱与温暖。2010年，孙楠担任残疾人联合会注册

韩公益大使。2018年1月31日，孙楠上榜2017中国慈善名人榜 TOP30。孙楠曾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的公益项目上，该项目的扶持对象呢，主要是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肢残青少年，通过医疗的手段去改善他们的身体状况，帮助孩子们重塑未来。谈到从事公益事业的初衷，孙楠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希望天下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身体上的健康是必须的，而身心健康才是完满的，心灵的修行才是跟随孩子们一辈子的财富。孙楠以身作则，凝聚社会力量，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参与到慈善行动中，并且录制公益歌曲《那束光》，歌中唱道：我的眼前有束光，汗水挥洒着民富和国强，描绘了奋斗者在追梦路上的酸甜苦辣，赞颂了劳动者的奉献与成就。那束光是希望之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而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也都是那束光。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节目最后送出这首《那束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离开职场的周慧选择独自生活在深圳洞背村的山腰，每个月开销几百元，沉浸于阅读和写作中。2024年2月出版的《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集结了这些年他的随笔和虚构文字。有读者评论，未曾见过这样豁达坦荡的表达，一样的汉字在他的笔下变换出不一样的味道，会写的人可以自己创造语言。周慧则坦言，自己不聪明不努力，唯一强悍的莫过于清醒。在写作才华之外，他对冗余消费、无效社交、外界评论的不看重，对固有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的不眷恋，也带给读者对自身生活的省思。他的新书的责任编辑肖海鸥感叹，自己和很多人平素的生活太满，而周慧用他的空获得了相当的充盈，是足够长的时间和空间放在一起才能够萃取出来的。在诗人黄灿然看来，周慧的故事让很多人可以看到另一种生命样态，这和出书无关，而是不管40岁50岁，你同样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生活，看自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走山去。在山腰民宿小路上，周会迎上我。五月的某个下午，我从深圳小梅沙地铁站下车，打十来分钟车，越过一个不易觉察的机动车过闸处，就抵达了周会居住十年的东背村。樟树、菜地、一间民宿、几家菜馆，狭长的村子一眼就能见底。往深里探，是蜿蜒的大岭古山，海的那头便是新界。我们走的这条路通往村北，路面沙石多，沿途皆密林，黄栀子好香。周慧把头埋进空气里，看，荔枝挂果了，不过今年是小年，果子少。还有这个中国的橄榄，那叶子椭圆，五枚瓣的粉红色小花叫桃金娘。孙文波老师不喜欢桃金娘，嫌它太俗气，他喜欢金花玉叶啊。还有和雀花、石斑木、羊蹄甲，周慧步伐轻快，如数家珍，像一位称职的自然导游。他摘下一束栀子拿在手中，如捡到心爱之物的孩子。住在六楼的他有一个长长的能看到海的阳台，确切地说，家中三面皆可看到海和山。不起雾时，两翼山丘之间的海湾如在一个 V 字里静静荡漾。黄灿然经常打趣，人家几千万的房子看到的风景也不及你。阳台上种着水仙、蔷薇、醋浆草、西红柿花以及各种多肉和几样不需费心的菜，要做韭菜炒鸡蛋或是需要小葱，随手掐点洗洗便可上桌。他逮猫撵猫，看植物发芽，挖泥薅草，听鸟雀鸣叫，观察甲虫和盘旋的鹰，跟路上乌绿色的蛇对视，退潮时从海里的石缝中抠海虹取黄扎螃蟹。他觉得这房租里有一部分就是这所有的风物，还有突然而至的寂静。傍晚阳光从房间的窗户一直探到客厅，长达十来米的一条金光闪闪的光带。夜里周慧带我走上八楼顶上的天台，除了一座水塔和一张被人遗留的藤椅，天台空无一物。夏天上来，月亮之下，你可以看清书上的字，很像小时候的生活。周慧一边坐着拉伸动作，一边说，原来楼里人多的时候，我们常在这里做饭，可以直接饮水洗菜，很好玩的。但此刻周遭只有偶尔的蛙鸣，头顶是整片的毫无遮挡的天空，淡淡的云彩浮在不同层次的黑色和蓝色之间，不远处深不可测的海是他凝望的方向，也是所有隐秘谈话的对象。看似孤寂的周慧，在我眼里拥有一整个世界。

长在湖南，高中没读完便去了工厂，念完成人高考后，周慧进入一家物流公司，在人事行政岗上干到了部门最高职位。如无意外，他会顺利调去上海，收入和职位高阶近在眼前。就在那个档口，他的上级领导辞职，他不喜欢新来的总经理，就顺势出来了。工作变动只是外因，喜欢文艺的他心之向往与公司的调性完全不搭界。顺着这个力量，我就把工作辞了，我看命运会把我带到哪里去。在40岁的节点，他与洞贝不期而遇。洞贝总共住了不过10来户村民，红瓦白墙的3层小楼村民自住，灰色的高楼多为6到8层，由村民自建，出租给外来租户。最早是深圳旧天堂书店的合伙人介慈住在这里，周慧惊诧于有人居然可以每天无所事事，看看书，听听音乐，就过得挺好。那就试试吧，周慧成了介慈和另一位书店合伙人丁璐的邻居。楼上楼下还有诗人黄灿然，以及做广告和摄影的，做服装设计和星盘命理的。诗人孙文波住另一栋，都是好邻居，却因他们各自的本领让他龟缩一角，只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如果说洞贝曾经有一个短暂的文艺聚落，对周慧影响最大的还是黄灿然和孙文波。虽然极少与他们谈论文学，他却近距离地领会到孙文波对诗歌纯粹的爱，黄灿然的自律和多能。在孙黄二人眼里，昵称为淡淡的周慧也是个无法归类的存在，不算圈内人，也没有虚头巴脑的做派，就是默默地读点写点，认着性子地过着。原本周慧以为在洞贝只是临时的，头几个月床垫放地上，先看看能走多远，把早几年在龙华买的小房子租了出去，所得减去洞贝的800元房租和自缴社保的钱，还略有富裕。朋友曾介绍他给保险公司写商业软文，还有写上流生活指南美文的活儿，一个月也能挣1-2千。但他写不来，他愿意做的工作比如给楼道打扫卫生或者做巡山员，前者要跟阿姨抢饭碗，后者因为领导不如他意都没成。再后来就不想回去了，也回不去了。他形容缓缓躺下的自己像一个准备泯灭于众的老人，又像手无寸铁的婴儿。你这是躺平在起跑线，摄影师大师调侃，周慧大笑。有人问起他的近况，他答无业。前几年还是自嘲和戏谑，现在则是陈述，陈述一件他不觉羞耻更无从骄傲的事实。我只是选择了一个容易的生活，逃避了不想面对的东西，也就往下滚滚啊滚，什么都不干，不承担责任和角色，每天要去职场的，那才需要勇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是周慧，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她的故事。不上班，不社交，因为有远比那更能吸引住周慧的东西。二三十岁时，周慧爱看王小波，从王小波的文字里发现卡尔维诺，震惊于看不见的城市里的想象力。杜拉斯看不太懂，但那种语言的陌生感引起了他强烈的写作冲动。起初他只是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天马行空地写，也在一些论坛上发过随笔式的文字。39岁时，周慧加入了介词的读书小组，在小组裹挟下，他读了米兰昆德拉、库切、奈保尔、帕斯捷尔纳克等等，说不出个一二三。思维只在故事浅层停留，他觉得自己与一个好的阅读者还是有距离。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会看短篇小说了。我喜欢门罗的结构，像魔术方块可以把时空打乱，公开的秘密有些地方才出一个句子，整个人心潮澎湃，就像车发动前的预热，有一种我的身心准备好了，接下来开始冲吧的意思。我也很喜欢卡佛，从他的故事里，你总能感觉到隐隐的背后有什么事情发生，非常微妙。也喜欢福克纳的长句子，他的气质能把邮票大的地方写得像个大世界。他深知动背的每一天绝大部分由无聊发呆组成，他要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无所事事，要出去走山，不要带手机，不要听播客，不要有人陪伴和交流，唯其如此，自己的感受才会在所有的无之后生发。只要好好看一两本书，他就会觉得换了一个新我，无畏无惧，好像在借他们的眼光来丰富自己，来看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思绪和表达欲充沛，好像要喷涌而出，他总要借助咖啡因来把它们形成文字，可还没找到，感觉就没了。那时空有感受，没有方式表达，就是阅读不够。现在咖啡对我已经没用了，他笑，不再让我兴奋，但他内心踏实了许多。他曾经一周要去盐田的健身房4-5次，狂爱将音乐和动作结合的 body gym 舞种，来去路上得花4-5小时，却能感受到周身血液的流动，某些瞬间快活的立刻死去也值。我从来没有从床上起来觉得很累的感觉，对他这种由某些事物带来的自信秘密的快乐，唯有 body gym 和阅读能提供。

就会形容自己严峻而冷漠，快乐而阴沉。他文字中有种狠绝干脆，如同海里的锚，桌上的尖刀。现实中的周慧却顽皮豁朗得多，遇到喜欢的人和场合话会很密。他感到这几年自己变了许多。初到深圳，他的小心和拘谨源自见识浅，童年如蚌壳般的闭锁，则要拜祖辈的重男轻女和家庭氛围寡淡所赐。父亲因为工作关系一周只回一次家，母亲每天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冬夜，母亲让周慧帮她扯棉衣袖子，翻出荷包里的钱一张张数，数过后满足地在自己床上睡去。周慧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不跟女儿睡，她自己不怕冷也不怕我冷吗？三姊妹里，她觉得二姐更受偏爱，夏天太热，二姐不肯和她共享风扇，非要把旋转台扇定住对着自己，让她睡水泥地。两人私吵，母亲只是训斥也不帮她。她习惯了不去讨好，不慌不乱，就好像在深圳路边遇抢劫，脖子被人从后面勒着要扯进项链，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叫而是咬。摩托车袭来抢包，人被拖在地上几米，她只是死拽着包，对方走了，她兀自血乎乎地爬起来。成年后的阅读让她越发坚定，也让她和缓。她在门罗和安妮·艾尔诺的书里看到，女性要逃离困境，终究只能依靠自己。她鼓励读者，当你缺乏安全感，你从其他人那里找来的也不会给你带来永远的支撑，不要去依赖他们，自己把自己支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多痛苦。现在，我是我的妈妈，我是我的爸爸，我是我的孩子，我还是我的朋友。周慧至今也没在写作上获得足够的自信，但内心的矜持和骄傲又显而易见。我乐意承认自己的样子，脾气、情商、智商都不行，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文字领悟力低下。他背诵过看不懂的诗歌，一字一句，有时一天也背不下来一首又如何？就用看起来最笨的方式

背诵起这首路易斯·格林克的《野鸢尾》，是他背的第一首也是最爱的一篇。现在他明白了诗中意味，但刚读的时候完全不解。还有看起来简单实则深奥的伊萨卡岛，每次读和背仍会被诗里的时间纵深千帆过境后的一种有遗憾的祈愿所打动。七八年前开始，他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一些与日常生活心绪杂感有关的文字，微博则更频繁和长久，至今已有5000多条。对事物的描摹、语言的锤炼和控制，皆来自高度自觉的训练。作家胡安烟评价，周慧的文字精准、微妙、灵动、节制又不乏幽默感，但他认为和语言相比，更重要的是周慧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意识，是他的灵魂丰富、细腻、特别且有趣，决定了他的写作质量，而文笔只是呈现他原本之所适。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
2: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8岁出门打工，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大专，毕业后来到深圳，从事过形形色色的工作后辞职，搬到深圳东部山区洞背村居住了近10年。2024年2月，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出版这本书，集结了周慧这些年的随笔和虚构文字。她住在一间三面有窗的房子里，这本书就是她从窗口眺望山和海、村庄和故人、远逝的青春和身在的中年，以及自己内心流转变化的坦诚记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0: 前一家文化工作室的曹雪峰寻来，想帮周慧出书，黄灿然欣然接下编书之责，并为周慧写下10000多字的后记。采访时黄灿然谈及，更多的人年轻时对文学艺术专注而狂热，后面就被生活和其他卷走，30-40岁就放弃了。而40岁开始写作的周慧更知道写作的珍贵，他能够感受日常和世界的能量，还能够把这种体验通过文字表达并输送给别人。他的语言也会因为他的警醒而警醒甚至惊醒，有了崭新的意识和生机。黄灿然把周慧这些零散的文字分成3集，第一集以第一人称居多，贴近真实的作者，书写动辈的朝夕日夜，所有弥漫开来的痛与乐。第3集主要关乎故乡、父母和深圳打工岁月。奇妙的是，大部分读者要么钟爱第一集的细腻、坦诚、感同身受，要么被第3集里的故事打动。像了解了作者的前史，接着再来看第1集，哦，原来他是这样成为了今天的他。而以第二人称居多的、看上去更飘忽、更有实验感的第2集，或许更贴近周慧对写作的趣味和尝试。开始有意识写时，他不知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什么都写，这感悟那感悟，眼见之物都是自己，其实也是另一种自恋。众人惊呼于他对言说自己的不掩饰，他说挣扎无聊也好，黑暗也好，他写作时是不带羞耻感的，只把他们当作写作对象。作家沈淑之觉得，周慧对生活内里的不避退，文字中的孤寂与放逐的思索，不是为了让人愉快而来，而是为了理解我而来。理解与表达这一自我极其生活，他孤独甚至带着一种相当的冷漠。即便书写自然，周慧的处理也不像摄影机或笔记本详略记录，而是像写生，等回到电脑前思绪沉淀，回想那些画面，再把情感放入，生成加工过的文本。这个时候我的脑子会找到准确的词语，有些词语也会找过来，自有一种无言的快乐。再后来他不写那些自我的镜像了，而是变形的写自己，塑造虚构，真真假假。他被人类的情感，被隐秘细微很深处的那些东西打动。像第一本书里的情绪小短文已经得心应手，再写就是重复，也许会尝试一些不拘的文体。他说像安妮·埃尔诺那种，你很难用文本来定义亲密关系、母女关系，这些话都没说完。随着年纪增大，也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家庭和父母。他经常梦到母亲，那种情感很复杂，死亡卸下了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但却移到了我们的肩上，一直拖着。咚咚，有人敲门，爱做烘焙的丁露又给周慧送面包了，隔着布帘子他速速收下，并无寒暄。丁露是他眼里最好的饭搭子，他爱做牛排、提拉米苏，手艺很好且很守时。他会约楼下喜欢传统文化的设计师邻居金琼走山，跟民宿老板杰西不时见面，与路口小店老板攀谈。走山时摩托快递小哥飞驰而过，他叫出对方的名字，小哥回忆楼宇间的八卦，痛快作别。不喜无谓的社交，但朋友和不同形式的搭子总是有的。除此之外，一天里的20多个小时便是周慧与周慧的相处。你在这儿住了好几年，怎么没疯掉？邻居伊娃曾在离开前问他。对周慧而言，独住且不因独而困扰并非难事，他所求无多，够吃够用就好。衣服大多是朋友给的，黄灿然的女友宋婷经常送一些食物过来，有时一个篮子拎上来，一个星期不用买任何吃的。电视、苹果电脑是朋友给的二手货， WiFi 也蹭邻居的， 唯二的生存外花销是微信读书和健身。一般外卖不到动倍，不过某家优选做的飞起，他因此能吃到新鲜鸡蛋，八九块一条的活鲫鱼。买来的刮鳞刷不好用，但他技术早已娴熟。不能住得太憋屈，房子整洁，要能放得下一些书，吃当季和干净的食物，不跟不想说话的人打交道，低欲望的基本原则不可打破。从前这些都能满足，但几年前某名校高中选址动倍，村里的房租直线上涨，房租和社保都上涨后，他不得不去盐田看房，社保也暂停了。然而那边的房子只能放下一张床，老鼠乱窜，毫无尊严。那段时间他越发精打细算，七折的菜都觉得贵，会等。一块蛋糕18元，会犹豫很久，最后就不买了，反正也不健康。他钻研过开车空挡滑行来省油，最终发现并无效果。逃过地铁票，也去楼下菜地里偷菜，挑的是黄昏，人少，天没全黑，不敢打开手电看，结果回来发现菜上都是虫眼和枯枝。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去黄菜人家小坐，摄影师给黄周两人拍照，周慧问，快好了吗？一会儿小区停车费超过5块了。众人拿着当梗，周慧的口气里却并无玩笑。节省不仅是习惯，匮乏感与生俱来。老家日子紧巴，17岁他就在工厂用缝纫机车鞋帮。新裁的黄灿然得知他曾有改善生活的想法，赠他4字，保持贫穷。聊到这看似郑重的忠告，周慧大笑，你以为我真的是因为听了黄老师说才这么过的吗？那是因为我也没得选，我就是没有钱哈。他说那时自己不太知道想做什么事情，只知道不想做什么，而在黄灿然看来，后者更为重要。我宁愿穷也不愿工作，讨厌早起，周慧说，口气是严肃的。然而房租总是压在胸口的大石，他得找到胸口碎大石的方法。一位对他知根知底的好友给出了方法，借给周慧25万，可以10年归还，目前每月还点利息即可，条件只是他要过上3餐无忧有尊严的生活。有听说他故事的人问，在深圳有车有房还算穷吗？用物质的绝对指标衡量或许不算，他只是在获得自由的前提下果决地放弃了其他更好的城市住房、固定工作、超出能力和渴望的消费、社交与亲密关系、下一代。他也知道自己与他人的不同，父母都不在了，他没有赡养的负担，而做选择也不用顾及家人的想法，退路也早早想好，实在要还债了就卖掉那房子吃社保。不是说主流生活不好，职场、家庭和亲密关系都能提供给人稳定感和必要的价值感，只是我不再向往那样的丰富多彩。周慧很早就意识到，拥有无穷无尽的自由是灾难，你得每时每刻往里填东西，你很清楚你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你得负全责。单调枯燥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可怎么度过全是个人功课。有时他咬牙坚持运动，有时突然中断出去喝奶茶，有时兴起就刷微博和 B 站看新闻、吃播和吸猫视频，大半天费事如电。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村民去菜地烧草，看卖水果的车有没有上来，或者像软面条一样赖着什么也不想干。所有这些常常是快乐之源，却也会让罪恶感冒出来，纠结怀疑，不知接下来会怎样，和那个时不时跳出来在上空俯视自己的不能如此放任的声音，像地里的菜青虫一样摇摇捏捏，掐而复出。但10年后的他早已明白，不会完结的下坠感如同阳光下的影子，会是永恒的陪伴。绝大多数时间阅读和健身能把他从所有伪顿中拔出来，而那些拔不出的时刻就由他们去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自责自律和九步行动中煎熬的不止他一人，在上海鸟屋书店的活动中，正在考研的读者小七说，他把周慧的《把屁股坐穿》全文贴在了自己家中的墙上。不要等明亮的光线，不要指望微信上有人和你聊天，不要指望有快递在村口，你根本没买任何东西。不要和朋友说你很无聊很焦虑，人类的无聊与焦虑并不相通。不要在意这样做下去会胖，肉会松弛，身体的样子再不好看也不是饿，这不是你在意的。你已蹉跎四十余载，唯有从阅读与书写冲出去，这是半夜失眠时下的决心，你需要这种生气，从而忍受庸常。小七把这篇打印下来，每天都看，几乎能背诵下来。周慧的书写如助推器，帮他度过彷徨和焦虑，也对抗了拖延症。在四五月十几场的新书活动里，这样的反馈最让周慧欣慰，原来写东西是有用的，能给人带来一些安慰甚至改变。身在长沙的年轻艺术家卓奇，则在周慧的文字里读出了对自己所住山野的情感。几年前，她和男友搬到位于岳麓山脚下的茶厂村，成日和蚊虫鼠蚁停水停电打交道。男友房间的墙上都长出了树叶，本是工作狂快节奏的她被茶厂村驯化，渐渐喜欢上了这里。夜晚的月光照在叶片上，以为他们在反光。和村里朋友认识六年，也只是一起布展做艺术，从未有加微信的念头。他因此对周慧的书深有共鸣，但他也担心不信读周慧的人会把动悖误解为歌颂所谓乡间隐居和景观式的生活。这绝不是什么田园牧歌，是体验之后的自主选择，卓奇强调。就像周慧所写的山间的绿和她真实的和雀花，看到奇迹后就会看到更多的奇迹，但奇迹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这两年茶厂村渐渐热了起来，民宿、网红面包店、咖啡馆，连在读的大学生都涌了过来，但好多人似乎只是为了标榜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沾染些什么气息才来到这里。说了一段觉得原来根本不是什么文人墨客的想象，会问村里没有外卖吗，慢慢也就搬走了。而立春年的春明曾在北京几家出版机构担任编辑，如今回到

老家湖北咸宁开了一家名为佩索阿的独立书店，春明说内心平和了许多，但总还要面对生存和其他问题，不能确认这种生活是对的。看到周慧在中年的转折，他觉得自己和他可以连接起来。我是把他的写作当成他的不安之书来看待的。五月中旬，在和友人去了一趟东北后，他还在消化那里的所得，也确信了自己要开十年书店的计划。眼看渐渐成为文旅 IP 的茶厂村离自己的初衷远了，卓琪和男友计划搬去临近县城更偏远的村落，而近2000里外的东北，山下在修地铁，山上建起了重点中学，大小梅山的海滩和凌空架起的步道都会招来一些外来者。但周慧相信，山上大片的墓园和马峦山一带受到保护的动植物资源能保障动被的寂静，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被城市的静寂潮席卷。2年前，不满房租上涨的黄灿然搬去了30公里外的平山子村。他和周慧对我强调，他们并非要离群所居，只是不约而同地驻留在大城市边缘。市中心太闹腾，大城市周边又能感受到它的辐射，人群也有边界感。而回到老家，要应对所有的人情世故，繁文缛节，断断回不去了。对周慧来说，现在很好，荷尔蒙撤退，西文在颧骨之下显现，他依然精力饱满，也越来越认清自己。你不可能比以前更丰富更敏锐，你已经过了所有的巅峰，时刻知道自己只是在一座城市的边缘，多重边缘中的一重，远眺一些东西。他说出书纯属意外，与写作关联不大，重点还是不被干扰地写好东西。面对纷沓而来的活动邀约，他并没有久未出门畅聊的学居人的欢喜，反倒出奇的平静。从来不是一个努力刻苦立志当作家的人，突然获得了一些肯定，而这2年自己没写多少，生出的倒是几分心虚。豆瓣上的评论他速速揽过，不会再倒回去看，公众号他也不想再多新的关注者，怕自留地被游人误入。他只希望不要那么懒，遇到难的阅读点不要用看视频回避。未来我一定会继续写，不管出不出书。前几周在江南某地的酒店，他读到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感动到头皮发麻，眼眶湿润，就知道自己肯定能写。新书出炉一个月已经加印，若能再多印几次，还掉友人的债并非遥不可及。但他想得明白，还债就用卖房款，写书的版税要拿来买书、健身和他用，两者不可混淆。见面那几天，周慧念叨最多的就是2个月后从6楼搬到8楼去的开心事。黄灿然不以为然，别折腾了，现在不需要保持贫穷，该改善生活了。他摇摇头，楼上事业更好，房租一个月还便宜500呢，那可是好大一笔钱。就2层搬家我也全自己来，一分钱不用花。他眼里闪着一丝狡黠和自得，还有满满的胜券在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了周慧独特的人生体验。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5: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表弟是观众们气
15: 呀，
1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9: 哎呀，不对吧大哥，
18: 你这别再买的吧。
1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8: 哦，
19: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18: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20: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8: 逗你玩。
2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6: 舞裙歌板逐时新，散尽黄金值此身，寄予妇儿休报田，简如良药可依贫。 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一向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接着来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今儿这是《水浒传》当中的一个桥段，叫做闹江州。这期节目里咱们先来收听第一部分。
1: 举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鸬鹚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
3: 一次就一个，吹多了会人笑话着呢。嗯，
1: 这个单口相声好些日子没说单的了，单的呢也累，不好说，它不像俩人啊，这边站一于谦儿，我站在这儿啊，于谦儿他们家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敞开了说，我一点都不累啊，我不能自个儿糟践自个儿是吧，我们家怎么着怎么着了啊，不像话，单的不好说，他要跳出跳入，一会儿我是这个说故事这个人，一会儿呢可能是故事里边的人啊，演员要很好的把握自己，也不能越说越乱，说着说自己进去出不来了，不知道我是谁，这就乱了。长篇的单口相声在过去来说呢，有这么一个称呼叫八大棍儿，好多朋友们上网啊，包括买书啊，都看见写着了，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大小的大，棍儿，啊，就是咱们日常棍棒的棍。说为什么这个长篇的单口相声叫八大棍儿呢？有什么说法吗？这个年头实在是太长了，我们也没赶上，但是老先生们有这么几种说法。第一，说八大棍儿啊，是咱们家里边过去农村那个院子顶门用的那根棍儿，那个叫八大棍儿啊，顶住了能看家，拿这个来形容这个节目。八大棍儿短小精悍，风趣幽默，无论走哪儿没辙了，艺人们说说这个，虽说短但是能挣钱，它是看家的能耐，叫八大棍儿。还有一种说法啊，因为过去来说呢，最早啊相声里面没有长篇的节目，都是短段，后来艺人一瞧说这个说书的人长篇大论，三国呀水浒啊咱们也能说呀，咱们要说这热闹还能加上包袱，好，这一来了不得了，山崩地裂，观众也特别的多，说书的就不干了，抢我们的饭碗不行，两边派出人来坐在一块儿商量这个事儿，到最后评书界指定了几个作品说你们来说吧，但是没有头没有尾啊，如果说评书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长篇单口相声就是把这树砍了头去了尾，咔哧了枝儿，把叶儿都拔了，就剩一根棍儿了，这样的作品一共是八段，所以叫八大棍儿。具体是什么原因，年头太多了，老先生们也说不太清楚，我们也是听前辈们讲的啊。这个现在来说吧，长篇的单口相声很少有人在说，也累，不好弄啊，我们学点短段的比这个轻省。其实来说啊，这个长篇的节目我个人来说挺喜欢，有这么句话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长篇节目很多都是从历史题材的小说里转变过来的，比如咱们常听的马寿出世，张广泰回家，康熙私访月明楼，这都是永庆生平里边摘出来的啊。那么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其实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哪儿出来的，水浒，水浒其实并不新鲜，四大名著啊，四大名著水浒，号称北京郭德纲相声选啊， 郭德纲单口相声选啊，四本啊，后来后三本不让卖了，还剩下前面一本，又给补上几个，三国水浒红楼西游记四大名著，我就不正经这个了，废话，争得着吗？水浒来说呢，过去有这么句话叫做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说上岁数别看三国，净学着勾心斗角害人，小孩别看水浒打架啊。但实际的说法并不准确，后台来说，我们后台可以说把这四大名著瓜分了，后台这些说相声的，有时候您要有机会到我们后台看一看，学术氛围很浓，每人都举本书跟这看啊。那后台高峰看《红楼梦》啊，看《红楼梦》，看着《红楼梦》跟着一块掉眼泪，哎呀，这晴雯给轰出去了，啊，哭，哎呀，巧姐儿卖了，着急。其实跟他有什么关系？前天坐后台掉眼泪，那天我还说他了，我说你要疯啊，你就是一说相声的，知道吗？啊，你打算干吗？你，我跟你说实话，打陈小旭一死，我就不打算干了。啊，高峰最爱看这个。这个《水浒》这个说呢，说的是什么呢？军昏臣佞，百姓们被逼的没有办法了，梁山起义。其实这个大故事大伙儿都知道啊，北宋哲宗皇帝晏驾啊，晏驾就是去世了，过去来说好听啊，万岁驾崩都这么说，说相声死没有晏驾的，这是尊称啊。哲宗皇帝晏驾死了就死了，可是朝里边就着急了，为什么呢？需要找一个新皇上来接这个班儿。哎呀，文武群臣皇亲这些个宫里边的人都走脑子，下一个皇上是谁关系到我自己的荣华富贵，甚至说身家性命。但是皇上这位正宫娘娘孟皇后一辈子没生过孩子，有一位最宠爱的偏妃刘氏，刘娘娘也没生孩子，刘娘娘为生孩子费劲费大了，满处求偏方去，也不谁告诉他，说你一天吃三只鸡，来五斤鸡蛋啊，坚持些日子，坚持一个月，一咳嗽都鸡屎味的。又有人告诉了，汉白玉的石头碾成了沫，调上芝麻酱，一天来一碗，吃仨月肾结石了，忒不灵了啊。到这会儿了，皇上死了，哪一家能够登基坐殿面南北北当皇上？群臣们很着急啊！皇太后主持一个皇宫里边的内部的会议，就现如今呢，皇上本家这些个王子们谁行？大伙儿挑吧啊！这个说呀，这说宗王行，宗王不行啊！宗王啊，浮浪轻浮，不能做皇上。那个说闵王不行啊，闵王这双目失明这不行啊，外邦耻笑这不行啊，挑来挑去选了一位端王千岁，叫赵佶，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啊。这个赵佶来说，只能说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这个人除了不会做皇上什么都会，琴棋书画花鸟鱼虫没有人家不明白的，吃喝大学毕业的啊，你说喝酒，你说做饭，画画放风筝写字儿，没有人不行的，哪儿都行，就是一样玩胡，不会当皇上，可偏偏就他做了皇上了。如果说不让他登基坐殿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了不起的艺术家，但是偏偏的让他坐在金銮宝殿上了啊，要了亲命了。怎么呢？皇上糊涂，臣子就昏庸。你想去吧，君昏臣暗，这话一点都不假，整个徽宗这一朝几乎没有忠臣，四大奸党蔡京杨戬高俅童贯卖鸡蛋的摔跤一个好的都没有啊，这四位把持朝政，没有说像包公啊海瑞啊寇准那样的，没有啊。你看咱们一说这清官，马上先想起这几位来，包公那也是宋朝的， 仁宗皇帝下下的龙图阁大学士包公，三口铜闸威震朝纲。什么叫皇亲国戚奉子龙孙呢？三口铜闸是绝不轻饶，也就是从人这开始有的，从来没有过这个刑法啊。据说是陈州放粮的时候，临走的时候跟皇上说，此一番去到陈州，我包拯前去放粮，怎奈陈州这一路上官员们太多，很多都是皇亲，我怕我管不了他们。皇上说不要紧的，你预备预扎三道。预扎三道啊，就你弄这么三封啊，像介绍信似的东西，手本，到时候呢我给你签上字，拿这个好像什么御赐的介绍信，说这么句话。包公回来琢磨这事，这管什么用啊，啊，除了皇亲就是皇亲，三张纸不会管用，着急，坐在屋里边着急。跟前有这么一个刀笔的师爷叫公孙策，啊，俩人商量这事怎么才能有威力啊，来这个御扎三道呢。公孙先生说，我琢磨琢磨吧。回到屋里面，哎呀，怎么办呢？什么叫御扎三道呢？旁边那包兴啊开玩笑，御扎三道还不知道吗？买个鱼扎了它，做三馅儿啊。公孙说，你去，你在外头把门给我带上啊，别轰出去了。轰出去之后，公孙一琢磨，这有道理啊，嗯，干脆还不说鱼吗，我就别弄鱼了，我换三个动物吧，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龙头铡咱们铡的是皇亲国戚奉子龙孙，虎头铡我们铡的这些个贪官污吏，狗头铡铡的土豪劣绅。按照这个连夜画出来图，找工匠做好了，包公带着三口铡上了金殿。三口铡立在丹池之下，上面拿黄绫子盖上。皇上纳闷，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啊，我让你弄御铡三道，这是怎么回事？说请我主万岁龙目玉览，啪啪啪，三块黄绫子抖楞开了，皇上打这龙书案里出来了，拿手一摸这龙头铡，哎，请这为何意啊？我看这是个龙的。是啊，您看看我这几口铡来说都有它的不同用法。这头一个，您看龙头铡，哪怕你皇亲国戚奉子龙孙犯了国法，定铡不着。皇上乐了，好，这个虎头铡呢，说这个铡的是贪官污吏。嗯，皇上又一摸这个，这个皮皮虾铡那是狗。哎呀，什么狗画成这样的，这是啊，这是什么意思？说这是土豪劣绅啊，地痞流氓用这个。皇上高兴，好，亲赐御铡三道，圣旨两道，这才出了京城前去放粮。那是大大的清官，铡了多少人呢？啊，铡过庞玉，铡过太师，铡过状元，铡过驸马，铡过焦圈，铡过排叉，啊，铡了不少，反正是啊，挺好的，嗯。所以说，朝有清官，社稷安泰。但是宋徽宗这会儿没有，就这四大奸党把持朝政，蔡京、杨戬、高俅、童贯，这四个里边最坏的，就是这高俅。这小子呀，是汴京城中一个流氓，任门都不会。最大的特点是踢球。为什么叫高俅？确实是因为他爱踢球。但当时的足球不是咱们现在的足球，过去这球啊，是这个里边是动物的皮毛，外边拿猪丝袍包好的，又缝上，再描上花。那会儿踢球叫什么呢？蹴鞠。两队把那个球门挂起来，叫风流眼。踢这个当时很多的规矩啊，借酒色，借赌博，借是非，有这个毛病你不能踢。可高俅这几样全有啊，但是踢球的手艺高明，真好，自己还成立了一帮地痞流氓足球队啊，一天到晚的满处踢去。哎，后来有一天有人派他送信到哪儿？九大王府，就是当时的端王千岁赵佶，那会儿还没当皇上呢。来到这儿，九大王啊跟院里正踢球呢，这球过来了。高俅这个人呢，一见了球啊，不踢难受，使了一个倒踢紫金冠，啪一下子把这球倒着踢进风流眼里边去了。哎呀，赵佶高兴了，好啊啊！一问你是干嘛的，说现在没什么正经工作，说你心了不起，你这样的应该进国家队是吧？这才弄进宫来，跟着赵佶一块踢球。哎，这一下赵佶当了皇上了，了不得了。 哎呀，您想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地痞流氓的高俅摇身一变，经营殿帅太尉高俅，那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满树的枣就红了这么一个。朝里边这四大奸党把持朝政，天下百姓是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到处都有这个揭竿起义的人。有这么一位托塔天王晁盖啊，这人呢是一个理政，现在说就是一个村长。村长觉得天下不太太平，一赌气带着会计带着一帮人呢就造反了。谁呀？叫什么吴用啊，阮家哥仨，村里边这个民兵骨干都团结一块儿了，车骑造反。头一件大事，黄泥冈智取生辰纲。生辰纲是什么呀？蔡京过生日，大名府梁中书给送的寿礼。有一位高人啊，叫青面兽杨志，杨志派人押送寿礼走到黄泥冈这儿了。吴用军师出的主意，村长领着大伙把东西全劫过来了。哎呀，劫了之后梁中书很生气，因为去年的生辰纲也丢了啊，心说要了亲命，吃惯了嘴了。这是晁盖带人把东西劫完了，可就上了梁山了。在梁山上是扯旗造反，梁山脚底是800里海坡啊，那是黄河的一个支流。最早的时候啊，有一个薄衣秀士王伦在这山上，他带着大伙儿。后来大伙儿一瞧这人小心眼儿，得了，杀了吧，就给杀了啊。杀了之后，哥几个跟这儿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就想起这么一个好人来。谁呀？山东运城县行房书吏，姓宋，叫宋江。说宋江大伙儿都知道，叫孝义黑三郎，呼天宝义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在智取生辰纲的时候啊，宋三爷没少给大伙儿出力气啊，前面掩护啊，大伙儿撤退啊，都是宋三爷出的主意。哥几个现如今在梁山上吃上了安乐茶饭，就觉得应该把三爷请上来，派了这么一哥们送信，叫赤发鬼刘唐。赤发鬼那脑袋都是红的，拿了个头发拧着卷的红啊。我有时下街瞧见姑娘们竟是那样装束的啊，我也不知道是看过水浒是怎么着啊，头发今儿还没有，你看了吗？那天好几个，吓我一跳。嗯，我以为梁山是找我来了啊。红头发打着卷啊，胡子眉毛全是红的，这脸是蓝哇哇的一张脸。人你说全蓝也不全蓝，一半蓝呢，这边有点发红啊，这脸是鸳鸯色的。刘唐说我去吧，到运城县我熟啊。来到了运城县找宋三爷。宋三爷在当地来说那是了不起的人物。行房书吏什么意思呢？好比是县公安局里边啊负责档案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啊，人很好，尤其在这个运城县县衙门里边那是有口皆碑，无论是谁有写不完的东西，三爷知道，别来，搁这儿搁这儿，来我替你写。哎，抄不完的公文来拿过来，我替你抄啊。扫地来我替你啊，买菜我去啊，挺好。这个人人呐非常的仁义，在大街之上碰见了这位刘唐了啊，哥俩找一酒楼一说这事儿，现如今我们了不起了，我们造了反了啊。三爷差点没哭了，小点声哈。嗯，这就是不适合大声说这个话啊。现如今你们都在梁山，我们都在梁山，在梁山上混的还是都不错啊。这个我们想请您上山入伙。不行啊，我这个不能走啊。第一呀、啊、我老父亲年迈，我得侍奉。第二，我的家眷都在这儿了啊。再一个呢，知县大人石文斌对我也非常的好，而且来说我这个岁数也不小了，我也不像你们能折腾，我就不去了吧。是婉言推辞。刘唐随身带了一封信，带了一锭黄金，说这是给您带来啊，让您啊买点什么茶叶喝。这封信是晁大哥给您的。行了，你把东西给我，钱你拿回去，我不能要。哥俩酒楼分别之后，宋三爷把这封信揣在身上，赶奔乌龙院。宋三爷是俩媳妇儿，那封建社会啊，三妻四妾很正常嘛，尤其是县公安局工作的人是吧？ 家里有一个原配的夫人啊，这个后边呢又找了一位，找这位还不是自己主动出去找的。有一天宋三爷跟街上那儿走啊，一瞧你一帮人这儿围着那儿哭，分开人群走进了一瞧啊，这儿有一姑娘啊，穿着一身孝跟这儿哇哇痛哭。宋三爷一瞧，呵，小妞长得还挺水灵啊，嗯，怎么回事？你们跟这儿呢？说这个一家三口啊，上这儿来逃荒来。我父亲病死在店房，母亲有病没有办法，我自卖自身

但是他不经常过来，为什么呢？一个是他得回家，再一个呢，人家宋江是英雄，一个月呢也就跟这儿待个二十来天啊，因为他有工作要做，有工作要做。今天又来了，来到这儿，头里走，后边有街坊邻居说闲话，说你瞧瞧啊，前阵走的宋公明，后边跟着张文远，爷儿俩走的是一条道路，真真可笑。三爷停在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子。前面走宋公明说的是我，后边跟着张文远，张文远是他的徒弟啊，衙门口里边刑房书吏也跟着学这个写东西的，那是我的学生。爷儿俩走的一条道路，真真叫人好笑。三爷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怎么回事呢？咱们书中暗表啊，看过京剧，听过京韵大鼓、胡说三郎的都知道，张文远背着宋江跟这个宋三爷的这位二房小妾啊，阎婆惜两个人是通奸有染啊。三爷不知道，这人多厚道，你看看啊，不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听着这话心里很别扭，来在了乌龙院，啪啪啪门分左右，里边阎婆惜出来，俩人一对脸儿。阎婆惜本来乐着跟要咬人似的啊，一瞧那是宋三爷，啪嗒一下子脸撂下来了，转身就走。宋江点点头，百姓们的传说看来是真的。为什么呢？张文远是自己的徒弟，我太了解他了，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小伙子长得也精神啊，小白脸儿啊，那个多白啊，是不是？哎呀，那脸就好比是煮熟的鸡蛋啊，挂到房檐底下，把壳包了，露着蛋清，拿着露水珠打了一晚上，早晨摘下来粉盒就打了一个滚儿，白中透嫩呢。三爷照镜子看看自己脸，差点没吐了啊！我怎么长得这么寒蠢呢？我啊，比猴都寒碜。叹了口气，上得楼去。阎西郊一转身，合衣而卧。三爷坐着坐着也怪没意思的，就这事儿闹的啊！坐到半夜，心说我呀，以后这地儿少来。你走就走吧，身上挂的招文袋落在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念书人什么的，里边装个笔啊，装个零碎东西啊，啊，零碎全装里边，那封信也搁在里边。他可就忘了招文袋了。前脚走，后脚阎西郊起来了啊！你走了，我好好睡觉吧。猛然间瞧上地上有这么一招文袋，打开一瞧，里边有一封信。他认识字儿啊，撕个信封一瞧，这个扑哧就乐了，心说太好了，我万没想到啊，宋公明你私通梁山，这回行了啊，把你送到衙门里，嘁哩咔嚓一宰，我跟张三郎好好的过日子。要不怎么说青珠十二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皆有可，最狠妇人心呢啊，当然今天这女的没有这毛病啊，尤其今天都上楼下了吧，是吧？这都是好人啊，都是好人，我说的都是李菁的媳妇那样的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子弹我没说啊。宋江再回来，因为找招文袋，两个人言语不合，到最后宋三爷拔出刀来，咔不拉嚓一刀，把阎西郊就杀了。是逃门在外，杀人了还不跑吗？这在郓城县是一件大事情。说宋三爷杀了人了，可了不得了啊！可是知县石文斌呢，老爷不错啊，这个宋江人也很好，工作也很卖力气。咱们就虚张声势喊一喊吧，说抓不着这人就算拉倒了。三爷打家里出去，这趟走一走走了好几年啊，等再回来的时候。是因为听见一个消息，说他的父亲去世，三爷最孝顺呢，大孝子啊。为什么叫孝义黑三郎呢？这可不行，家里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也得回去一趟，我得啊送我父亲，这才回来。回来之后，没想到刚一进县城，又打对面来四个衙役，哟，三爷投案来了，这是啊，花楞嘎嘣锁上了。知县大人一瞧，你是哪的事儿去？这是。我这直放，你怎么又回来了呢？没有办法，但是有一好处，就说当初啊，阎西郊是死了，他那个母亲后来也离开了郓城，这个案子没有苦主了，得了，

0: 也不用敌长对命了吧，咱们呢杀改发，不用杀头了，改发配，是赐配九江啊。两个借差叫张千李万，领好了所有的公文，给宋三爷带上手肘脚镣，拿着所有的公文，李万张千带着宋三爷出离了运城县，是赶奔九江口，这叫长进啊。一出了城门，这哥俩真不错，来吧三爷，摘了吧，把这枷锁链子嘁哧咔嚓全弄下来了，哥俩替他背着。为什么呢？早先在衙门口咱们是同事，这点朋友交情还是有的。由打家出来一直往九江方向走，这一天来在了黄河渡口，一瞧这黄河是波涛汹涌，得雇船呢。由打这边一瞧啊，江岸上有一条船，来吧，咱们上这儿来吧。一点手把这船喊过来，船可不小，比大船小，比小船大。这船老大晃当当，身高得有1.8米左右，挽着牛心发短，这两道眉毛叫朱砂海参眉，俩大海参蘸上朱砂贴这儿了啊。朱砂海参眉，面似喷血。什么叫喷血呢？这人啊跟这儿待着，我这儿喷口血，你看那个脸就那样的，胡子不长，有这么一哈来，跟这儿粘过来，络腮的短胡子茬，根根透肉，条条透风，胸眉立眼啊。咋着，你们雇船吗？仨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再往两边看看，也没有别的船呢。天可不早了，现在说就得到傍晚左右啊，已经擦黑了，那就上去吧。一琢磨仨人了，怕什么呢？他一个人还能把咱仨人如何吗？三位点点头，上了船了，一篙支开，船离了河岸，直奔当中走。船舱里又出来40来人啊，都是伙计。这三位一瞧，晚了，哈哈！我说别上废话，你多就说了啊，等着吧。这仨人冥冥之中就觉着要坏，要出事儿。船上这些也没人理他们啊，40来人都跟那大个客气，大个就到了。摘菜啊，摘菜，弄饭弄饭，沏茶拿酒，呼，人这是连吃带喝。仨人蹲着船这脚这儿，不会游泳。你呢？我爸爸就是淹死的。那咱们等着吧。等着我三爷，我有点饿。废话，瞧你就不善啊，饿怎么办呢？这事闹的不要紧的，人家先吃啊，人家吃完人家问咱们啊，等会儿吧。啊，正说着呢，这大个打着饱嗝就过来了。哎，大卫，饿了吧？你看看，你看这玩意儿，人间自有真情在，是吧？哎呀，是有点饿了。
1: 哦，你们是吃馄饨呢，还是吃板刀面呢？
0: 肉的，那行啊，肉馅的吧？什么肉啊？人肉？我没吃过。行啊，那玩意儿，别别废话啊！馄饨呢，就是你自己往下跳。板刀面呢，是我这一刀把你砍下去，我不是特别饿。不饿，哈哈哈，我们仨都不饿。这大家那天吃的饱饱的出来了。别废话，都捆上。说一声都捆上，伙计们拿绳子来了，抹肩头拢二背，这全捆上了。哎呀，你瞧瞧，好几天呢河边没来人了，没想到今天我要开开张。谁先来呢？来吧，这个吧，拿手一指宋江，这先来。来啊，把他那个胸口的衣服撕开，我有日子没吃人心了啊。三爷一听，怎么着？这是妖精啊，人心都吃啊。啊，哎呀， 我说这位大哥，怎么您要吃我的心吗？
1: 是啊，
0: 我吃你的心怎么了？
1: 我这个岁数大了一点，
0: 哎，兄弟，你今年
1: 我比您还大呢。啊、
0: 嗯，三人太没意气了啊！船老大过来一揽宋三爷这衣服，刺啦撕开了，小伙计递过一杯凉水来，啪，就这一浇啊，整浇到心口这儿，啪一浇这个凉水，宋三爷一激灵，啊，难道说我宋江就死在此处？话音刚落啊，大个愣了，
1: 你叫什么？
0: 我宋江就死在此处。一抖手，啪，把刀扔了，一转身，哭通就跪在这儿了，啪啪啪是连磕响头，哥哥，我可不知道是您呐。张千里那一瞧，咱们也喊吧，来吧，想我张千就死在此处吧，想我李万就死在此处吧。大个站起来，把嘴堵上啊！有人过来，两块抹布给俩人嘴堵上。
1: 啊，还得喊这名不管用。
0: 大个趴在这儿磕头，宋三爷也不知哪的事儿，由打上哨飘飘摇，又来了这么一堆船。得有十艘左右，头一个那船特别的大，比这个船得大五倍，挑着灯笼啊，有小了喽啰一回头一瞧，嘿，德爷来了，说声来了，赶紧都站起来，说话工这些船可都到跟前了啊，有人搭了跳板，有打那船是蹭蹭蹭蹭蹭蹭，过了好几十个人，领头的一个人穿着白，从头上到脚下，哎呀，穿着一身白衣服。往脸上一瞧，特别的精神。评书里边几句话夸人好看，叫眉分八彩，是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谁呀？混江龙李俊，这是当初在水路上绿林中的头把交椅。过去来说，南七北六十三个省，各省的绿林道负责人是不一样的，有负责旱路的，有负责水路的。水路上头把金交椅就是这位混江龙李俊，有打那船着往这儿来，身背后雁别翅拍开，跟着好多手下人。这个船这大个走到跟前，哭通跪下了：“大哥，您好，
1: 好、
0: 哦、做买卖呢？哎，买卖做不成了，我差点把宋江给杀了。”话音刚落，李俊一抬脚，咣就这一脚，大个咣叽就扔出去了，差点啊没掉到水里边。过来俩喽啰兵，赶紧一扶没扶好，咕咚一下子。这大个下水了，宋江点点头，哎呀，这个就叫馄饨吧。混江龙李俊两步到了近前，又打身上掏出刀来，咔嚓一下子被绳子解开了，拿手一抱，哥哥，您好啊，
1: 你是，您不认识我了，
0: 我叫李俊呢，
1: 是，您是挺俊的，您。
0: 我实在想不起来，哎呀，我的三哥呀，想当初我流落在郓城县，住在了招商客间，差点病死，是您给我治的病啊，啊，您忘了吧，哎呦，我的兄弟，这一说得有六七年了吧，八年了，哎呀，兄弟都八年了，就别提他了啊，
1: 哥俩抱在一块儿了，宋三爷一想，有这么档子事儿，
0: 前八年救过这么一个人，万没想到今天哥俩在这儿遇见了，三爷眼泪都下来了，兄弟啊兄弟，我万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见你了，要不然的话我命休矣。正说着呢，吃馄饨那位上来了啊，一身都湿了，走到跟这儿，哥您给我引荐一下，引荐一下。秋子里他叫张恒，外号叫传火儿，粗鲁无比，来过着过着，见过大哥，哎呦喂，三爷我错了，梆梆的磕头啊，有喽啰过去把张千李万俩人嘴里边那个布全拿出来了，准知道杀不了了，这几位跟这儿客气，张千李万一琢磨，咱们还得喊，你瞧人家不理咱这茬、嗯、想我张千命丧此处，想我李万命丧此处，兄弟这么喊不行啊，人家不认，咱们提家大人吧，
1: 对对对，
0: 咱们说咱爸爸，对，张千你来，不，李万你来，我先好，想我张骞之父，想我张文顺，
1: 你说
0: 想我李文山
1: 啊，
0: 李尊一回头，来呀，把德云社这俩先放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水浒传》当中闹江州的第一部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一个相声小段，这是马志明和黄祖民二位合说的《核桃酥》。
4: 这个相声呢是曲艺形式之一，
5: 对，
4: 各个曲种剧种啊，文艺形式很多，
5: 是啊，
4: 他的观众也很多，
5: 哎，
4: 观众有的呢喜欢听唱的，
5: 对，
4: 有的喜欢听说的，
5: 各有所好，
4: 各种文艺形式都有他的观众，
5: 是是是，
4: 这就跟吃东西似的
5: 啊，
4: 跟吃东西一样啊，
5: 怎么，
4: 一人一口味啊，
5: 哦，
4: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5: 好吃什么都有，
4: 是不是？
5: 哎，
4: 这是就地区而论的，
5: 是啊，
4: 其实
5: 啊，
4: 就是一地方人口味也不一样，
5: 那是啊，
4: 比如咱俩吧，
5: 啊，
4: 不一样，
5: 是吗？
4: 咱都一个地方人
5: 啊，天津人，
4: 哎，你喜欢吃咸，
5: 对，
4: 我喜欢吃甜，
5: 哦，
4: 他吃早点吧，
5: 啊，
4: 吃什么呀？
5: 什么？
4: 豆浆，
5: 嗯，
4: 再不喝豆汁儿。
5: 对，
4: 喝豆腐脑
5: 啊，
4: 吃油条，
5: 是
4: 烧饼，
5: 嗯，
4: 你吃这个，
5: 对对对，
4: 茶鸡蛋
5: 啊，
4: 爱吃咸，
5: 是，
4: 我不去
5: 啊，
4: 我爱吃甜，
5: 爱吃甜，
4: 喝牛奶呀、
5: 哦，
4: 喝个小豆粥啊，
5: 对，
4: 吃面包啊，饼干呢、
5: 啊，
4: 嗯，糖烧饼啊，
5: 都是甜食，
4: 爱吃甜，
5: 对，
4: 最爱吃的就是点心，
5: 喜欢吃点心，
4: 点心，
5: 哦，
4: 什么叫大八件小八件，
5: 嗯，
4: 芙蓉糕撒琪玛，
5: 嗯。
4: 吃起来没够，
5: 爱吃
4: 爱吃，
5: 嘿，
4: 可得分什么地方的啊？
5: 啊，
4: 不是所有的点心我都爱吃，
5: 是吗？
4: 北京的点心，天津的点心，我爱吃。
5: 哦，
4: 有的地方点心不行，
5: 哎，
4: 不行。
5: 那您说说，
4: 嗯，
5: 哪儿的点心不行啊？
4: 哪儿点心不行
5: 啊？啊，
4: 那回再说吧。
5: 啊，
4: 回再说。
5: 怎么？
4: 反正有这么一个地方，它的点心质量差。
5: 哦哦哦，
4: 哎，有这么事儿吗？
5: 啊，
4: 有一回呀、啊，我出差，
5: 哦，
4: 出差去外地，临时有事儿，我坐长途汽车回来了。
5: 哦，先赶回来。
4: 长途公共汽车呀？
5: 对，
4: 这个汽车跟咱们室内这个车不一样。
5: 怎么不一样啊？
4: 室内的车呀，
5: 啊，
4: 来一辆上满了走，
5: 对，
4: 再来一辆，
5: 是，
4: 一辆跟一辆，
5: 嗯，
4: 他不去，
5: 他怎么着？
4: 长途有终点儿。
5: 有时间，
4: 一点十分一趟
5: 啊，
4: 两点二十一趟，
5: 哦，
4: 三点半一趟，他论终点儿，
5: 一个多小时一趟。
4: 我买完票一瞧
5: 啊，
4: 还差五十多分钟，
5: 早着了，
4: 我得带点吃的呀。
5: 对，车上没餐厅。
4: 对，溜达溜达。
5: 对，
4: 看看街上有什么卖吃的没有，
5: 买点。
4: 一瞧
5: 啊，
4: 炸大果子饼，
5: 哎，这行啊，
4: 这怎么带
5: 啊？
4: 啊，油油烘烘，拖着。哎，上汽车没法带啊。
5: 对，
4: 有豆腐脑，
5: 嗯，
4: 现在又不饿，这时候吃点吃不下去，带着没法拿，
5: 看看别的吧，
4: 往前溜达
5: 啊，
4: 一瞧啊，路北了，
5: 嗯，
4: 有一商店。
5: 哦，
4: 什么商店呢？
5: 嗯，
4: 看不出来，综合商店。
5: 综合，
4: 哎，写着四个字，综合商店。
5: 我看看，
4: 四间门脸。
5: 哦，
4: 进去一瞧，嚯，东西真多。
5: 都什么？
4: 满地都是东西啊！
5: 嚯，
4: 电冰箱，洗衣机，
5: 嗯，
4: 缝纫机，自行车，水缸，铁锅，什么都有。
5: 哎呦，
4: 靠东边这一溜啊，什么呀？日用百货，尼龙布匹。靠西边这边呢，马具，什么龙头啊、嚼子呀、马鞍子呀、套包子呀，挂着。
5: 这是农村呢。
4: 哎，挨着马具是农具。
1: 哦，
4: 三尺啊，四尺啊，画了的呀、啊，什么镰刀啊，乱七八糟都有，
1: 什么都有。
4: 挨着农具的是这个油盐酱醋，
1: 哦，
4: 虾酱啊，酱豆腐啊，它这个，
1: 嗯，好。
4: 北边这一溜呢，
1: 嗯，
4: 烟酒罐头，
1: 食品，
4: 糖果糕点。
1: 哦，
4: 我一想，糕点合适啊，
1: 爱吃吗？
4: 我最爱吃甜的。
1: 对，
4: 买点心，
1: 就它了。
4: 买什么点心呢？
1: 买什么？
4: 买槽子糕，
1: 槽子糕，
4: 槽子糕合适，
1: 软乎行。
4: 哎，它不叫渴呀，
1: 对，
4: 不用水啊。
1: 对对对，
4: 我说同志
1: 啊，
4: 您给来一斤槽子糕，好，一斤槽子糕，搁那泵上摇完了，在那玻璃柜台上铺两张纸，
1: 嗯，
4: 把这槽子糕往上一倒，咵咵咵咵，
1: 有。
4: 你听这声，不成，这不行，这太干了，这个。这一咬咔咔咔咔咔得这样啊。
1: 嗯，
4: 我说同志咱换换行吗？
1: 买别的吧，
4: 这槽子糕实在是吃不了，您看我来点别的。行行，换换换，可以换。
1: 态度还挺好吗？
4: 换什么呢？换饼干。
1: 更干了。
4: 饼干也不行，油茶面也不行。我一瞧紧头啊，
1: 啊，
4: 有这么一箱子
1: 什么
4: 核桃酥。
1: 哎，
4: 溜一摞溜一摞，码得挺齐齐，连渣都没掉，准是新到的。
1: 好新鲜，
4: 来这个
1: 吃。
4: 我说你给要一斤核桃酥。
1: 对，
4: 来这个核桃酥。
1: 嗯，
4: 好，一斤核桃酥，要完了拿纸包好了。
1: 嗯，
4: 我给完钱，我拿着这纸包就出来了。
1: 哦，
4: 一迈门槛啊，那儿立着一铁锨棒，没注意绊了我一下，
1: 嗨，留点，
4: 差点摔一跟头。
1: 哦，
4: 亏了我腿脚利索
1: 啊，
4: 没摔着。
1: 好，
4: 俩手一挤坏了。
1: 怎么了？
4: 点心包破了。
1: 哟，
4: 核桃酥打里出了一块，噗，出来了，掉地下了。掉地可不是平着掉啊。
1: 怎么掉的？
4: 立着掉。
1: 立着了。
4: 立着掉地没站住
1: 啊，
4: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跑马路当垫去了，
1: 滚跑了。
4: 到当垫吧唧躺下了。
1: 你看
4: 我刚要过去把它捡回来
1: 啊，
4: 来辆大马车。
1: 哟，
4: 呵，这大马车就快，呱呱呱呱，就看这个大胶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压过去了。
1: 完了，
4: 我先说完了，这核桃酥变油茶面了。
1: 那可不，
4: 车过去之后我一瞧啊，
1: 嗯，
4: 嘿，没碎。
1: 没碎，
4: 进地里边去了，跟地一边平。
1: 嘿，箱里块瓷砖。
4: 哎呀，你说它要碎了咱就不要了。
1: 哎，
4: 对不对？亏了这东西别糟践了。
1: 对呀、
4: 啊、把它抠出来。
1: 哦，
4: 抠出来，旁边倒是有缝。
1: 嗯，
4: 手指憨，伸不进去。
1: 那哪行啊，
4: 抠不上劲。哎呀，找个硬家伙。
1: 哦，
4: 一瞧啊，有那个冰糕的棍儿。
1: 哦，
4: 捡一根。
1: 嗯，
4: 找一干净的。
1: 对，干净的缩了的更仔细，
4: 顺便那缝插进去，这么一翘，嘎巴，哟，折了。
1: 哟，
4: 没劲，来两根。
1: 嗯，
4: 俩俩一块，嘎巴，还是折。
1: 啊，
4: 哎呀，得找个铁通跳舞的，对吧？硬家伙行了。
1: 对呀、啊，
4: 正那着急呢。
1: 嗯，
4: 这功夫打综合商店里又出了一人。
1: 哦，
4: 拖着这么一个牛皮纸兜。怎么回事？我就赶紧进去了，抠不出来了。嗨，那哪行啊？瞧我的，把这纸兜放地下。
1: 嗯，
4: 我一瞧里边也是点心。
1: 哦，
4: 拿手在里边拨来拨了去，找来这么一个挺长挺细的这么一根江米条来，顺那缝插进去，嘣儿，哎，出来了。嘿，
3: 陪您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马志明、黄族民和说的核桃酥。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继续相约在节目当中，咱们明儿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6: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0: 乘风逆荡，
1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0: 未解谜团
1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0: 如烟往事。
1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0: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由于自然风化、岁月侵蚀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 天安门已经到了不得不重建的地步。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重建天安门所需的木料基本已经筹措到位，为便于施工和掩人耳目，搭建的席棚也已然矗立了起来。然而原封不动地重建天安门这样一座设计精巧、结构复杂的古建筑，又谈何容易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揭秘1969年重建天安门的内幕。施工人员用塔吊先将城楼西南的一个整角吊起来，拉到中山公园水榭北侧，每拆一块木料就在旁边按原样码好，可拆完了就是码不出原样。后来还是一位古建专家说，拆下来的木料虽然次序是对的，但可能有的木料前后左右的方向不对。于是施工人员又把拆下来的每一块木料都按顺序编号，在每一块木料上都写清内、外、上、下、左、右，然后画草图，

来新华社的摄影记者钱四杰现场拍摄了上千张的照片。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根据草图和照片，把拆卸的木料反反复复按原样码了几遍，最后才算彻底弄明白。因为城楼是完全对称的，搞明白了一个角的内在结构，整个楼也就不难明白了。真正动手拆除旧城楼就很顺利了。参与天安门城楼重建绘图测绘的设计师孙仁先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1969年12月底，整个城楼已基本拆完，只剩下一根立柱孤零零地矗立着。当时为了更准确地得到天安门城楼的有关数据，他特意登上与天安门城楼构造几乎完全一致的端门城楼，在古建老师傅的帮助下，对重要的部件细心地查看，逐一地实测。而在负责拆除旧城楼的木工连副连长、北京建工武建集团退休职工叶荣熙记忆中，最难忘的却是城楼上拆出的宝盒。叶荣熙回忆说，宝盒就在天安门屋脊上的最中间，我拆到那儿就取下来了，交给了指挥部副主任吴金铁。盒子已经烂成一块一块的了，不知道是不是金丝楠木，但里面的元宝记得很清楚，光泽不是那么亮，乍一看还以为是个铜疙瘩。铜疙瘩旁边还有三四块像石头似的东西，后来经过专家鉴定，铜疙瘩确确实实是金元宝，而那些石头状的东西是朱砂和五彩梁。严树军告诉记者，根据明清史籍记载，盒子里的东西应该是古代所谓的镇楼之宝，里面的金元宝、五彩梁和朱砂是古人用来辟邪之物。几个月后，城楼建成时，原来宝盒的位置被放进了一块汉白玉石，上面竖向刻着1970年1到3月重建的字样。这块藏进屋脊内的汉白玉石也成为新中国重建天安门城楼的一个历史见证。按照重建工程，建筑材料全部更新，重建城楼寿命要达到1000年的要求，城楼所需的全部新做的柱、梁等均要用整体木材，且必须使用楠木、柚木、黄柏或者是进口色皮等优质木材。所有加工好的木构件都要进行防腐、防虫、防火的化学处理。在1968年重建天安门的请示报告中，初步估计需要用的木材就得2000立方，实际施工中这个数字只多不少。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国物资并不富裕，这么多的木料都从哪儿来呢？工作人员真是费尽了心思。当时正在拆除的西直门等城楼就一度被重建工程盯上了，他们打算将拆下来的木材废物利用，用来修天安门。孙永林、叶荣熙还被派到了拆除西直门的现场，没想到拆到西直门建楼的时候，拆出了800年前元代修建的瓮城城门，只好停工进行考古发掘。等到考古工作者好不容易做完了该做的工作，工作人员才接着拆城楼，结果拆下来的木料虽然有一些上好的金丝楠木，无奈尺寸太小，根本没办法二次利用。后来施工的时候，倒是此前东直门拆下来的一些楠木派上了用场，被改作天安门城楼的斗拱和门窗。从天坛调来的黄柏木强度受力好，派做了斗拱大座斗。据杨鹤林介绍，施工接近尾声时又发现还差几百根船子的木料，这时再从国外进口肯定是来不及了。还好在海南发现了可用的木料，只是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运输，起码也得半个月。最后还是通过总参跟海南军区沟通，才临时加急特批了2列火车，几天之内就把天安门城楼重建所需的最后一批木料

0: 运到了北京。重建所需的大部分木材还是依靠从非洲进口，这种木材似红木，质地坚硬，颜色为红或黄，遇火不着，只冒烟。做了一辈子木工的孙永林说，从没用过这么好的木料。进口木料好是好，用起来却很麻烦。尽管重建工程已经比最初的建议推迟了一年多，但工程时间依然很紧张。一般来说，新木料必须干燥之后才可以用于建筑，但因为时间短，进口的新木料运到负责木材加工的青年路木材厂时，含水率还基本都是饱和的。据孙永林回忆，做柱子用的大圆木拉进暖和的工棚时，含水量很高的木头慢慢地解了冻，很快就变得湿漉漉的，甚至还会往外冒水。这样的木材无法直接利用，最大的问题是没办法上漆。漆会把水分锁在木料里面，造成内部朽烂，水汽往外蒸发，又会把木材表面的漆顶起鼓包，造成漆皮剥落。疙疙瘩瘩、漆面斑驳的柱子当然不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怎样才能让木料快速地降低含水量呢？有人提出，可以在一米直径的大圆木上，顺着裂纹钻一个直径十厘米左右的洞，以便木料内的水分更快地散发出去。说干就干，工作人员开始尝试打眼儿。可是一根柱子长12米，打一个眼儿就得好几天，再等它自然风干，时间进度绝对赶不上工期。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没有干透的木料先加工成柱子，用在了天安门城楼上。这些柱子的外面被穿上了一层三合板的外衣，三合板与柱子之间留出了几厘米的空间，能有空气流动，让柱子慢慢的干燥。红彤彤的大漆是刷在三合板上的，靠着木工和漆工精湛的手艺，三合板做成的大柱表面光洁圆润，和原木一般无二。直到几年后大柱完全干透了，这些三合板的外衣才被脱下。天安门重建不仅仅是一座城楼的重建，有太多的工程之外的因素，细节需要细致入微的把握。技术上的难题，这些中国最出色的工匠们都有办法解决，但有些环节看似细微，却需要中央定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天安门城楼按照原样重建的原则早已确定，但在细节上，原样重建的分寸要具体分析把握。施工时有人提出，把城楼老檐和小檐下面的木质斗拱改成玻璃钢的，这时指挥部很为难，只好拿着模型去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指示照原来的木斗拱样式制作。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对于城楼上的大稳和彩画，意见更加的激烈。城楼正脊两端的大稳原来是龙的形状，有人认为古建筑重建就应当按照传统的方式修建，保持原有的龙的装饰。另一种意见则坚持先人走兽装饰， 和城楼上的金龙和玺彩画都是四旧，属于封建内容。天安门既然重建，就应该具有新的革命意义，提出用葵花和延安宝塔等取代龙。后者的意见在今天看来或许有那么一点难以理解，但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实上，在1968年的档案文件中，就有天安门城楼正脊两端的制高点拟采用延安图案的意见。与延安图案同时提出的还有工农兵、万年青、井冈山等备选图形。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只好上报周总理。周总理看完报告后说，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可以搞龙的吗？并在报告上批示，天安门彩画整体用朴素的西番莲和玺，钩头等小型琉璃瓦件可用向日葵图案，其余一切照旧，正脊两端制高点上的龙纹这才得以保留至今。不过西番莲和玺彩画和檐头琉璃瓦上的向日葵图案还是给城楼留下了历史的特殊印记。其实在当年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天安门城楼重建过程中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人员组成都是极其谨慎的。用油工连连长、北京建工五建集团退休职工余祥春的一句话来说，天安门没小事儿。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当时油工连需要用一种叫做洋绿的颜料，国产的这种颜料颜色不够漂亮，还容易褪色，于是指挥部就给市里写报告，市里报给中央，马上就通过外贸部跟德国联系，为尽快拿到颜料，外贸部直接派人前去德国取回了两袋颜料。从打报告开始也就一个多星期，两三百斤的洋绿颜料就到了施工现场。余祥春告诉记者，当时的天安门城楼重建领导小组是由总参、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委会等部门共同组成的。除了五建公司外，参与施工的还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北京市防修二公司的一些技术人员，以及为保证施工过程绝对安全的军人。五建公司成立了天安门重建工程现场指挥部，由当时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吕德龙任总指挥，又抽调了政治上可靠、技术上过硬的精兵强将，按照军队编制组织起了木工连、瓦工连、架子工连、油工连、混合连等五个施工连队。他和杨鹤林都是三代贫农出身，并且技术精湛，因此才有资格担任油工连和架子工连的连长。而严树军收藏的天安门工程人员审查表显示，就连在中山公园工作的炊事员也得过政审关。无论是原料还是施工条件，天安门城楼的重建可谓是困难重重。然而自1969年12月15日正式开工到1970年4月初，重建工程只用了112天。更难得的是，如此短的施工时间之内，重建的天安门城楼不仅完全保留了原有的外形、尺寸和结构布局，而且按照九级抗震能力设防。除重建城楼外，还有东西卷棚和城台加高、女儿墙减薄、标语板更换、电梯安装等附属工程，同时还增设了供电照明、上下水、热力暖气、电话、电视广播、新闻摄影等现代化设施。熟悉天安门城楼的人们可能会发现，天安门城楼东西两侧各有一间小耳房，精致小巧，对称于大殿的两侧，又与整个城楼融为一体。这两间小耳房实际是电梯间，西侧的电梯安装于1952年，东侧的电梯就是这次重建期间新修建的。严树军介绍说，整个工程涉及了全国21个省市的216个部门， 施工高峰时期有2700多人同时参与。

域各项建设，现场施工是一步紧接着一步，一环紧扣着一环，速度之快，质量之高，在当时实属罕见。重建工程竣工之后，经国家验收，全部合格。不过验收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还是让指挥部吓出了一身冷汗。1970年的四月，指挥部成立了检查小组，用探雷器检测验收。在测到一个斗拱的时候，探雷器突然鸣叫起来，现场顿时是万分的紧张。按照设计图，斗拱所在的地方并没有任何的金属，难道有人搞破坏吗？拆开检查才发现，原来是一把木工扁铲被无意中遗留在了里面，真的是虚惊一场。值得一提的是啊，对天安门重建一知半解的人群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重建后的天安门长高了。严树军解释说，按照测量数据，新城楼确实比旧城楼长高了有87厘米，但也可以说是没有长高。原来啊，中国传统建筑都是木结构，整个天安门城楼的屋顶的重量都压在了梁柱结构上，经过了几百年的风霜雨雪，还有几次的地震，城楼本身已经在积年累月的压迫之下变形了，从而使总体的高度呢矮了一些。这就好像是人到了老年会比年轻的时候矮上几厘米一样。严树军介绍说，这次重建其实是考虑到了木结构建筑特有的规律，通过适当加大斗拱斗口的尺寸，将天安门恢复到了几百年前的原始高度。而在不了解内情的普通人看来呢，就会觉得重建之后的天安门城楼似乎是长高了一点。1970年的4月11号下午，周总理第一个登上了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视察，余祥春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总理从东马道登上城楼，详细听了工程情况和汇报，然后从西马道下来，还跟我们工人握了手，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用这么短的时间把天安门城楼建得这么好，这在中国古建筑史上确实是个创举。这几个月以来，一门心思都是把活干好的工人们，人人兴奋不已，高兴地直呼毛主席万岁。后来所有参与施工的人，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纪念品，一个扒开镜框的重建纪念，里面镶嵌着一幅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的彩色照片，下面是毛主席的烫金手书。手书写，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毛泽东，2月4日。重建工程全部完成不到一个月，五一节，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活动。一直负责城楼安全检查和维修的孙永林等人，多年来吊着的心终于落了地。而在城楼前欢呼的人群几乎无人知道，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座金碧辉煌雄伟壮丽的城楼，不仅外表焕然一新，内里也早已脱胎换骨。十几年后的1984年，天安门城楼再次修缮，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拍板，此次重新绘制的西番莲和玺彩画被改回了传统的金龙和玺彩画，天安门城楼的彩画恢复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到了1988年，因为一封市民来信，天安门城楼顺应民意正式对外开放。时至今日，曾经神秘的天安门城楼每天接待的游客都络绎不绝，而以前被视为机密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59集。
5: 上回说到，面对从未经历过的监狱生活和分不清是坐牢还是上学的管理方法，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了。还有许许多多奇怪的事儿。这天是我们洗澡的日子，我们看见有些人挑热水到浴室里去。我知道这个刚刚建好的浴室热水管还没有安好，所以每次要用人力担水。我总以为担水的自然该是由犯人轮流，这时才知道担水的就是那些看守我们的和其他穿军装的人。究竟我们是不是犯人呢？这是不是监狱呢？我的岳父荣源自从进了房门，总是摇头叹息说：“看着吧，受罪在后头。”这天出去散步，他把从苏联带来的一包纸烟忘在院子里的窗台上，回到屋里想起来，很惋惜地说：“如果不是在监狱里，非把这包烟找回来不可。”可是不等他去找，看守人员把烟给他送来了。这个深信要受罪的人也迷惑了，
6: 他们都很文明嘞，这必定是专门挑出来管我们的。
5: 有一天，一个同犯发表了这个见解，同事的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在没有别的更合理的解释下，这个解释也就是唯一可用的了。这种看法竟保留到外出参观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化时才告失效。在抚顺这一次一共住了2个月，这是由恐惧到迷惑，由迷惑到盲目乐观，又突然跌进恐惧的2个月。盲目乐观是由于报纸上一篇文章引起的，先是大家对学习莫名其妙，没有人讲课，叫我们自己学。
6: 第一本书是《新民主主义论》，我感到很新奇，伟大臣们也和我一模一样，什么主观、客观、意识形态、主观能动性等等，谁也不懂。每天的讨论大部分时间是抠名词，抠得毫无兴趣，但是为了对索方表示积极，只好硬着头皮学习。后来不记得是哪一位看到报纸上一篇谈新中国建设需要大批培养和提拔干部的文章，他忽然大彻大悟地议论道，原来共产党缺人才，所以叫我们学一学，不久就要让我们出去工作的。这个看法居然有许多伟大臣们都表示同意，盲目的乐观情绪一出现，居然有人很用功地念起书来。但是到了十月间，志愿军出国到朝鲜，抗美援朝运动起来了，索方突然宣布向哈尔滨迁移，这次盲目的乐观又一扫而空，一种新的恐惧又出现在每个人的心上，而我大概又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在火车上，我悄悄地问普杰，你看这个战事怎么样？哎，烧香引鬼，至少南满快完了。这几乎是当时全体犯人的看法。还有人估计，不等我们到达哈尔滨，美国军队就先到了沈阳。也有人认为，不久以后给我们打开监狱门的必是美国人。总之，都认为尽管共产党打垮了日本人和蒋介石，这次的对手却是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人，必然是引火烧身。最低限度，东北的江山是保不住了。我由此联想自己的命运是三条，一是再被送回苏联，这是最好的；二是被美国飞机炸死或是炸伤；三是不等美国兵到，中国人先把我们全杀掉。有这样的想法的也不止我一个人，这就是车厢始终保持宁静，整个旅途中大家全吃不下饭的原因。到了哈尔滨，一看见这所监狱，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监房好像扇面似的排列成半圈，每个房间前后全是铁栅栏，好像动物园里装野兽的笼子。这是伪满遗留下的监狱。后来听一个当过哈市伪警署署长的伟大臣说，这个铁笼子原是日本人关押抗日爱国人士的地方，那时候进了这里的人很少有能活着出去的。我们住了一年左右就搬了家，后来听说政府把这所铁笼子拆掉了。我住进去的那天还没听到这些故事，可是那个铁栅栏门开关的响声已够我受的了。从这天起，我心情日益恶化，不可终日的疑神疑鬼，外面无论是汽车声、开关门声，还是换岗哨的脚步声，都会引起我的惊慌。有一天夜里，一个犯人做梦叫唤起来，把我惊醒了，同时似乎又听到甬道里哨兵拉枪栓的声音，吓得我整整哆嗦了一夜。到了哈尔滨不久，突然停发了报纸，也引起犯人们纷纷的猜疑。有一天，广播器放完一段音乐，电台广播员刚讲了半句话，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大张旗鼓的，突然广播器被关上了，所有的监房也立刻屏息无声。大家都明白了，原来现在正镇压反革命，索方向我们封锁了消息。我想到的是，现在必定是百姓们在控诉我，说不定今天明天就要被拉到公审大会上，我一定是头一名。正在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时候，这天甬道里出现了所长和一位穿着军装的中年人。所长向大家宣布，有一位公安机关的首长代表人民政府要向我们讲话。穿军装的人站到甬道上，对我们讲了大约有三个钟头， 可惜我现在已经不完全记得了，因为我那时还听不大懂。他谈了政策改造、学习，我们应该抱什么态度。这段讲话实际上就是后来近十年我们走的道路。不过当时我不能理解那么多，我只从他一再讲学习、学习的话里听懂了一个意思，共产党并不打算杀掉我。明白了这一点就够了，我绷得紧紧的每一根神经又松弛了下来。接着我们度过了第一个供应丰盛、情绪轻松的春节。那位首长讲过了话，让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过了不久，索方叫我们围满战犯，每人写一份自传。我根据自己的知识对自己解释说，这就是审判前夕的调查。我原先认定不容分说就杀头的想法是没有了，这时我又猜测我的最后命运大概还要经过审讯来决定。对于审问，我倒是早有了现成的一套。到哈尔滨的那天，刚走下汽车还没有进监房的时候，我的侄子子显悄悄走进我的身旁，低声在我耳边说，还是在苏联的那套说法。我微微点了点头。在苏联时，我曾经给苏联内务局写过一个陈述书，叙述了我一生的经历。这个经历是写得非常不老实的，我隐瞒了早在伪满成立之前我在天津当狱工时就勾结日本军阀图谋复辟的事实。我把自己到东北说成是被土匪员绑架，隐瞒了我自愿前往的真相。关于前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东京法庭上南次郎拿出过的我写的亲笔信。我在法庭上矢口否认了他，一直没有向苏联政府承认这件事儿。关于后者，社会上早有我被土匪员绑架到东北的传说，我也就将错就错，说成是自己被迫不得已。此外，我把伪满14年的处境说成是完全处于日本人的摆布之中，既不自由又很悲惨。关于我对日本人的谄媚、对家人的凶暴，我一字不提。经过这样粉饰，陈述书中的溥仪就成了一个完全受命运捉弄而自己无能为力的可怜的傀儡了。这个陈述书里的历史是我对外一贯的发言基础，也是我的家里人们对外的统一说辞。事实上，他们对我的底细都很清楚。从14岁起就从北京跟随我的李涛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从天津动身到旅顺之前，是他给我准备的行李。我坐上汽车从大门溜出来，他在旁边看见。我到旅顺之后也是由他服侍我，他也知道我在长春时代对仆役们的凶暴无情，他自己就挨过我不少打。我的3个侄子在长春内廷做学生的时候等于是我的仆役，他们知道也听我说起过我与吉冈和日本人的来往情形。我的2个妹夫知道的事情就更多，在长春时我有的事情还愿意和5妹夫康庆商量商量。南次郎手里的那块黄卷，我在苏联就告诉过他，那确是我亲笔写的。我掩盖起的主要历史问题全在家里人的肚里，他们虽然到了苏联仍受我的意识和侮辱，动不动就挨我骂，特别是3个侄子和李涛，动不动还要挨我的打，甚至要违跪在我面前互相打嘴巴，但他们仍对我忠心耿耿，为我掩饰，连对他们的虐待侮辱也对外讳言。他们给我处理珠宝，替我偷偷销毁，连一粒珠子也不曾私自留下，这就可见他们对我的忠诚。
3: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 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

0: 继续收听。
1: 在苏联的五年生活，证明了家里这些人对我的无限忠诚。不幸的是，我从北京时代就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越是接近我、熟悉我、服侍我的人，就越带有危险性。我已经说过，我对仆役立下那些不近人情的规矩，我采取的那些制造矛盾、叫他们彼此监视、有了过失要他们互相体罚等统治手法，都是来自这个看法。因此，我生活上既要依靠他们，同时我又不信任他们，这就给我自己带来了无限的苦恼。我虐待和侮辱他们，在他们心里种下怨恨，这就给我自己带来了对于报复的恐惧。被我当奴才使用的几个侄子是最接近和熟悉我的，又是始终伺候着我的，我对他们的心情也最复杂。刚到旅顺不久，让我首先感到不安的是秀山侄。我自己记得火车上拿他当垫脚石使用的那件事，因此对他不得不特别和气，也不得不特别留意。有一天他在桌上写字，我走过去的时候他偏躲着我，恍惚间我看见了走着瞧吧几个字，从此我对他起了疑心，天天担心他会向所方检举我，说我的坏话。我想了许多对他防范的办法，最后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和他厮守在一起，尽可能把他放在我的约束之下。我竟没想到所方突然调整住房，把我和几个侄子分开了。分开之后，我在屋里坐立不安，熬了不过两天就实在熬不住了。我忍不住流着眼泪向看守员恳求道：请先生给所长说说，还是让我家里的人和我住在一块儿吧，我实在不习惯，我从来没离开过他们。这也是实情的一部分，我长这么大还没和家里人分开过，离开了人的伺候对我却是一件大事儿。但这仅是一部分原因，别的原因我自然不会说出来。所长亲自来了，我把生活上如何不惯、在苏联分开一次、后来还回到一起等等说了一遍。所长说，为了照顾你和年岁大的人，你们的伙食和那些年轻人是不一样的，你们住在一起而伙食不一样，对他们恐怕不大好。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听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便满口替他们包下来。我认为他们吃的比我再差也不值得考虑。那天我还以为我的理由和眼泪真都生了效，侄子们果然又和我住在一起了。可是我很快就明白，即使真的是眼泪和理由的作用，那时效也未免太短。过了不过一星期，再度调整房屋，我又和家人们分开，被拨到和几个伪大臣们一起去了。我又像丢了魂似的熬了一阵儿，经过再三考虑，我又去敲门板招呼看守员。我已经知道他姓刘，便叫刘先生，刘先生，我有句话和刘先生说。这时我考虑到再合住是无望的事儿，只好降低要求，由要求与家里人同住降为要求每天见一见面。这要求被答应了。在我听说又要分开的时候，曾悄悄写了一张小纸条递给普杰，让他教其他人传阅。条上写的大意是：我们分开了，以后大家要和和气气，和衷共济。意思就是防止他们互相乱说，特别是不能把我的事情说出去。以后每天我们在院中散步就聚在一起，他们仍是和以前一样的对我恭顺，特别是甄瑞芷仍是引以为荣的给我洗缝脏破衣袜，秀山和子显之态度也没什么变化，我渐渐的安了心。 到了哈尔滨，子显十分机灵的抓空和我讲了这句话，我觉得有了把握。他这句话与其说是提醒我，倒不如说是告诉我，他们几个对我仍是忠心耿耿、信誓旦旦的。我所谓有了把握，就是说我还要进行欺骗。在监狱初期，为了逃避惩罚，我有两种不老实的活动，一种是装作善良的公开表现，另一种是依旧使用家长权威暗地里管束家里人。为了对付迟早必将到来的审讯，在一次院中游戏时，我悄悄走进了我有点放心不下的李涛身边，低声问他，你记得在天津有一次要搬家吗？不记得搬家的事儿，我只记得那次林动身去东北收拾过行李。那就行了，我很满意他的理解能力，我就嘱咐他说，我和索芳说那是要搬家，问起你来就说收拾过行李，别的全不知道。看他忠诚的点点头，我走开了。过了些日子，不知为什么，院中游戏的安排改为分批进行，有一段时间我和李涛见不到面。这天甄瑞在院中看到我，悄悄地说，李涛叫传话说他和贾科长谈话的时候说起上边从来不打人，在长春每月给他工钱300元，又说到旅顺的时候锁着大门，没有接触什么日本人。我听了很满意这个不知挨过我多少打的李涛，可是为什么谈旅顺呢？这很不必要。我就嘱咐甄瑞，叫他见着李涛告诉他，索芳问起旅顺的事儿，就说全不知道。有了在苏联的一套，又有了这些安排，我把骗人的自传写好了。自传的最后有这样一段，我看到人民这样受苦受难，自己没有一点办法，心中十分悲愤。我希望中国军队能打过来，也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使东北得到解救。这个希望终于在1945年实现了。我交上了这份自传，心中并不宽松，因为我知道光凭我的公开历史也足够我戴上头号汉奸的头衔。我在等待着起诉。我们监房的铁栏门外面有一个岗台，每天有一名哨兵在那里站着。监房前后栏外各有一条甬道，看守人员不时地从甬道上走过。我一会儿偷看看岗台上的哨兵，一会儿偷看看走过的看守员，努力想从他们脸上看出点什么气候来。如果来了所方的管理人员，就更加紧张和留意。在提心吊胆之中，我不断地绞着脑汁儿，寻思着讨好所方的办法。在当时，犯人想讨好表现自己也是普遍心理，途径也离不开两条，一条是学习上装进步，另一条是在值日劳动上充积极。那时已经恢复了报纸的供应，最初的学习是读报，表现的方法也就是大声的读。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轮到谁读，谁就尽力放大嗓门。这个监房读得响，那个监房就更响，表现积极就成了比赛嗓门，越喊越响，好像一大群蝈蝈似的嚷成一团。直到看守员不得不过来干涉，人们才让自己缓一口气，暂时放低了声音。可是过了一会儿，又逐渐变成了喊叫。
0: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群雄来到了金顶玉皇观，大雄宝殿之前立着三根大木桩啊，分别捆着胡任庸、江永年和罗公然呐、啊，每人身后有一个和尚怀抱着戒刀，前面还有一群和尚也都怀抱戒刀严阵以待，那意思你们敢往前抢，扑扑扑，就把这三个人李安同大人带小孩子一起捅成筛子。大雄宝殿前有一张僧榻，榻上坐着的正是智荣大法师啊。智荣看了看大家，阿弥陀佛，各位英雄好汉能够光临闭关，真是我这小庙蓬荜生辉呀、啊。我这里呀好久没那么热闹了，各位啊也不必吃惊，看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受绑，是不是心如刀绞啊？啊，哎呀，以己心夺人心吧，你们还有这罗成、江松的所作所为让别人痛心，种下恶因必是恶果，此乃因果报应，轮回不爽啊。程咬金忍不住了，往前迈了一步，我说大师傅，咱俩老熟人了，你这玩哪一出啊？我知道你是个慈悲为怀之人呢，怎么能够枉动杀心呢？另外你绑俩大人也就行了，你为何捆着一孩子呀？你没听老百姓说吗？虐孩者必堕阿鼻地狱。你是个大和尚，难道说连这点你都不懂吗？那孩子招你惹你了，你为何捆他呀？哎，咱有话回头再说，咱先把孩子放了好不好？你先捆着罗成，捆着江松，你不放有什么条件您只管提，这孩子没招你惹你，才这么大点儿，先把他放了行不行？
8: 对呀、啊，
7: 群雄也生气了，你捆大人捆呢，你得先放孩子呀。阿弥陀佛，老衲乃佛子，在佛子眼里 众生平等，人畜生跟那蝼蚁一般不二，何论大小乎？不是老和尚，你这人难道我是看你假和尚啊？啊，这学佛都学邪了你，你把这众生平等用这了，那用的对吗？阿弥陀佛，程四爷，休要多言，人在老衲手里，老衲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你还有什么不服吗？喂，哎呀，好好好，好家伙，你比我们强盗都狠呢，你啊，这哪是大和尚啊？哎，我问你，这罗成、江松还有这孩子，哪地方对不住你了？你非得把人家绑在这里，加以刀斧啊？啊，还要把人家宰喽？你这啥意思呀？能不能给大家伙说说，你有什么原因呢？让我们也明白明白呀，这稀里糊涂的。对呀，东方随珠也说，师父啊，有什么原因您说呀，您这受什么苦了，谁欺负您了，我替你报仇。住口，丫头，这没你的份儿，一会儿你哭都来不及。嗯，程四爷，各位想知道原因吗？想啊，我们当然想知道原因了。好，想知道原因，老衲就告诉你们，为什么抓他们三个？他们三个呀，跟老衲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程咬金说：“你在这金顶玉皇观修行，人家在战场上打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井水不犯河水，你说人家跟你一天二地仇，这话从何说起呀？”嗯嗯嗯嗯。可能你们都不知道吧，连东方白你也不知道吧。啊，东方白说，大师父，这您都把我搞糊涂了，到底什么原因您能不能明说呀？好，那我问问你们，丁艳平这个人你们可认得呀？啊，程咬金说，那老熟人了，同济大阵就是他摆的。那么你们可了解丁艳平这个人吗？程咬金说，你说了解什么意思呀？你们可知道丁艳平兄弟几人吗？这哟，程咬金呢看了看罗毅，罗毅也摇摇头啊。罗毅说，大师啊，据我所知，丁艳平就老哥一个，自幼父母双亡啊，也可以说上无父母，下无子嗣，中无兄弟呀。啊啊啊啊，这你是从哪了解的呀？啊，罗毅说，我认识丁艳平，丁艳平就这么说的呀，孤老头子一个呀。嗯，他骗你的。其实啊，丁艳平还有一个亲哥哥，叫做丁艳定。啊，程咬金一听绕口令，丁艳定，对，这是父母给起的名字，平定平定嘛，他叫丁艳平，他的哥哥叫丁艳定，丁艳定那比丁艳平得大将近20岁呀。家里有了丁艳平的时候，他哥哥早已经浪迹江湖了。后来在30多岁的时候出家为僧，法号平演。啊，大家一听，哦，闹了半天平演大法师不是丁艳平的法号，乃是丁艳平的兄长丁艳定的法号。不错，后来他跟丁艳平多次相见，丁艳平在南朝为官，就邀请他的哥哥平演大法师到南朝寺庙当中，在那挂单修行，一直到南陈被隋朝所灭，他哥哥不愿意留在伤心之地，这才又云游天下，来到了凤凰岭。由于平演法师 认识两个好朋友，一个叫东方仁，一个叫江守义。东方仁就是东方白的父亲，江守义就是江桂枝的父亲。所以来到凤凰岭，东方仁这才叫他

住持在这凤凰岭金顶玉皇观，把这座破旧的道观恢复一新，让这个和尚居住了。平岩大法师认为这是自己重生，也是不愿意让故人再寻找自己，于是更改了法号，由平岩改成了智荣，这才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老衲。啊，程咬金一听，什么？你是丁彦平的大哥？阿弥陀佛，然也，然也。程咬金瞅了瞅东方白，再看东方白嘴张多大，你拿俩乒乓球往里扔，谁都不带挨着谁的，舌头都吐出来了。旁边的东方随主赶紧拿手边把自己父亲舌头啊又给自己父亲安嘴里了。怎么的？你不用手安呢，这舌头缩不进去。东方白都傻了，什么？你是丁彦平的大？我怎么从来没听我爹说过呀？他们俩在我面前发过誓，对我的身世任何人不得告诉，所以啊，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个智荣法师，不知道我智荣乃是丁彦平的亲哥哥丁彦定原来的平岩大法师。当然了，我在此驻西也派人给我兄弟曹州麒麟村送过信，他自然知道啊，多次偷偷的前来看我。我们兄弟俩相差将近20岁，名为兄弟，实则与父子差不许多呀。哎，我可怜我这兄弟一生孤独寂寥，我也曾经劝他，我说何必贪恋红尘呢，不如同哥哥一起在这金顶玉皇观出家为僧，了却这红尘，也了却一生吧。我那兄弟还是听不进劝，仍然贪恋红尘，直到兵败瓦岗，他那一字长蛇绝命阵被你们给打败了，尤其是他被他的义子罗成给打败了，用他所传授的单枪破双枪之法。我兄弟对此咬牙切齿，恨断心肠，发誓要报仇雪恨，这才又找到了老衲我，跟老衲我学习了摆着铜旗阵的阵法。我当时也劝他，我算了，你呀这么大年纪了，何必因为这场恩怨再入红尘呢，跟着我修行2年，杀杀你的性子。他为了跟我学习这铜旗大阵，所以呢就跟随我在这里秘密出家，但是是带发修行。我给他起个法号，叫他平定大法师。也就是说呀，在万象寺罗成所见到的平定大法师丁彦平，那并不是丁彦平骗人之言，确实是老衲给他取的法名。而他所说的他的师兄平岩大法师，那也不是假的，那就是指的老衲。我原来的法号就叫平定啊。当然了，他也是想叫这两个法名把你们给混淆了，认为他们是两个人，这样一来呢，他就可以冒充平岩大法师再入铜旗大阵，让你们好没有防备。哎，我一看呢，怎么劝他他也要报仇雪恨，有时啊人是不听劝的呀，只能让他在人世间栽跟头吃苦头，吃够了苦头这才能够回头是岸呢、啊。可万没想到啊，他铜旗大阵虽然破了，我这兄弟性格刚烈，宁死不降，最后死在了。

这罗成的枪下，被他的儿子将这个当爹的给杀死了，死得好不凄惨呐、噩耗传来，怎能不令老衲心碎呀？那真是气炸连肝肺，搓碎口中牙呀！我恨透了罗成，恨透了江松，要不是他们俩，一个里应外合，吃里扒外，勾连于你；另一个忘恩负义，手段狠毒，杀亲弑父。我那兄弟何能落得如此凄惨地步啊？老衲只有这一个兄弟呀、死得这么惨，老衲此仇焉能不报？我今年90多了，奔100去了，早就活够了。在我临死前，能够给我兄弟报这一仇，我兄弟就算在九泉之下，也能含笑去了。故此，大阵一破，我就到处寻找江松，因为我知道啊，江松被我兄弟擒拿，关在这个秘密所在。果然呢，让老衲我守到了江松逃脱秘密之地，我就把他带回了我这金鼎玉皇冠，然后又使我的徒弟夜入中军大寨，给那罗成送了个纸条，引着罗成找到我这金鼎玉皇冠。一进门呐，我就给他一罗网，这叫罗成啊，把他网住，也捆在了这里呀、我本来想一刀之快把他们三人都给杀了，为我兄弟报仇雪恨，可是呢，老衲毕竟是个出家之人，慈悲为怀，善念为本，一辈子也没有动过刀斧，没有见过血光，我也不想啊此生就以此破戒，所以呢这才通知了各位英雄，让大家齐聚我金鼎玉皇冠，想跟诸位商讨一个不用杀人的好计策，能够解决这一次的争端，既能够放了罗成、江松和这孩子，又能够出得老衲心中这口恶气，为我兄弟丁彦平报仇雪了恨，两全其美，皆大欢喜，岂不乐哉？所以啊，这才把诸位请来。各位啊，听明白没？这就是我为什么抓着三人的原因。大家一听，闹了半天，这里头还有这个套头呢。这个和尚居然是丁彦平的亲哥哥呀！哎呦，这都没想到的呀！程咬金拿手挠挠脑瓜皮儿，我大和尚，不是你都把我说糊涂了。你既然是丁彦平的亲哥哥，那为什么还帮着我去救罗毅呢？为什么还要促使东方随珠跟我小舅子三公子裴元庆俩人婚事呢？一码归一码，程四爷，我也觉得我兄弟丁彦平在摆同级阵的时候使用的手段极其恶劣，有些非常卑鄙，我也是看不惯的，所以呢，我也不想让他同级大阵能够摆成功。这大隋江山完了，此乃天数也，人不能逆天而行啊。我曾经逼着我兄弟在我面前发过誓，甭管这同级大阵胜了还是败了，他都得回来在这玉皇顶跟我一起出家，了却残生，再不为那大隋出力报效了。由于同级大阵是他心头之上的一丝挂碍，挂碍不除，他焉能了道啊？

故此啊，我只能随他去吧，让他去应这个劫。可我万万没想到，他居然能被罗成给扎死。我想他兵败，我就把他救出大阵，让他再次出家也就是了。可我没想到他把性命丢里边啊，这是我万万不能够允许的。哎呀，老和尚，你可能有所误解呀，杀他的不是罗成啊，是他自己呀，他自己往罗成枪上撞的呀，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呀。不信你问问大家伙，是不是这样？不是罗成的过错，对呀，不是罗成的过错，是他自己撞的。行了，行了，行了，老衲不听你们这些谎言。甭管怎么地，他是死在他义子罗成枪下呀。我听说我兄弟临死前还高喊着"罗成师傅，罗成师傅"，这焉能有假？甭管怎么说，罗成、江松都对不起我兄弟，都要对我兄弟的死负责。程咬金说他俩对不起丁艳平，那这孩子呢？孩子是无辜的，孩子他爹也对不起我兄弟。这孩子他爹叫什么？不是双枪胡二富吗？不是我兄弟亲传的弟子吗？我兄弟把一身能耐都传给他，结果他那吃里扒外帮着你们把我兄弟给骗了呀。啊，老衲平生最恨这些背信弃义的小人。哎呀，大和尚，你就说一千到一万，呼儿父把你兄弟骗了行，但是呼儿父最后不也被你兄弟给扎死了吗？死了死了，一切恩怨结了啊，关人孩子什么事呢？我这里没了，我没有亲手手刃呼儿父，那我就得在他儿子这里报回仇来。嘿，程咬金一听，这老和尚啊，反正死活要报仇，哪地方都是理由啊。好好好，我大法师，你这要报仇那要报仇，你刚才也说了，你说你不想一刀之快，不想见什么血光之灾，把我们叫过来想跟我们商量个对策，怎么解决这问题。哎，我觉得呀，你能够有这种想法那就太好了，证明啊你的内心还有一点佛心呢，你还不是完全黑完了，黑透了。大和尚，我告诉你，这三个人现在活着的，活着怎么都好说，如果这三个人有个一差二错，哎，不但是你呀，你这全观的僧众和尚有一个算一个，一个也活不了，得多少人为你的这个愚蠢行为殉葬，你这心里都可有数啊。我说你们这几个拿刀的和尚，你们也听着，一旦是你们敢对后面那三个人动手，你们怎么动的手，我加倍让你们偿回来，明白吗？我一点一点凌寡了你们，让你们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程咬金，哈家伙，那红胡子出身呢，混世魔王，那杀人不眨眼呢，一说这话透着寒风啊。这些和尚机灵灵，不由自主的都打个寒战。阿弥陀佛，程四爷，你也不要恐吓老衲，说这些没用啊，今天把你们叫来就是谈判谈判，你们想不想救这三个人呢？程咬金说废话，不想救我们就不来了。好，想救也可以，让我给他们一条生路也行，但是我得让他们的亲友们难受一辈子。也就说呀，我不会亲手杀他们，但我要让他们觉得比被我杀还要痛苦，这才能够为我兄弟报仇雪恨。程咬金一听，行，你真跟那丁艳平是亲兄弟呀，都那么阴暗，你什么条件吧？什么条件啊？各位，能不能跟我玩个游戏呀？咱们还落在这。

0: 轻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程咬金、罗毅等人万万没想到，金顶玉皇冠的这位老住持、老方丈、智荣大法师，闹了半天呢，是丁彦平的亲哥哥。大丁彦平20岁呀，这是之前谁都不知道的事儿啊，还有这么一出呢。那难怪呀，人家兄弟死了，同胞哥哥能不难受吗？抓住这些仇人，人家能放吗？这下子真相大白了。哎呀，程咬金说，老方丈啊，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呀。你偌大年纪又是个出家之人，为何还要贪恋红尘呢？再者说了，这里头啊，两国交战，孰是孰非，很难说得清楚啊。各为其主，战场之上谁把谁杀了，谁把谁宰了，没有什么私人恩怨，这都是啊，时代的悲剧。把程咬金呢逼的都说现代化了，时代悲剧都出来了。嗯，智荣说，程四爷，你不必再说了，人在我的手里，让我轻易的去放那是不可能的，把大家找来，那就是跟大家商讨一个放人的对策，也算咱们彼此谈判吧。我画条道，你们看敢不敢走？如果你们敢走肯走，这三个人呢还有一线生机；如果你们不肯走不敢走，那我今天呢就当众把这三个人剖腹摘心，为我那惨死的兄弟丁彦平报仇雪恨。我说，老和尚，你所在的可是大雄宝殿呐，面对佛爷三世佛在里头看着呢，你就敢做这事儿啊？老衲已然活了90了，哪怕这个呀？啊，那你当什么破和尚啊？连这佛理你都不通了。程咬金，我就说，我画条道，你敢不敢走？你要说不敢走，我现在就动手。来啊，把这三人给我宰了。程咬金看看徐茂公三哥，你怎么不言语啊？老和尚说这些话你听到没有？咱答应不答应啊？徐茂公摇摇头啊，四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啥意思？就说呀，咱的人在人手里呢，不答应又能如何呢？咱现在去抢，人家刀比咱们快呀。为了三人的性命，咱不妨听听这大法师他到底要画什么道，他到底有什么条件，先让他说出来，咱再做计较。嗯，我说老孟父、老娘，你们看如何呢？得征求罗毅、姜桂枝的意见呢。两个人看着孩子被捆在那里，都急坏了呀。俩人都一点头啊，都请程魔王你来做主吧。那好，那我就跟他谈了。哎，我智荣法师，

你说吧，到底有什么条件？有条件尽管提，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这还不行吗？好，程四爷果然痛快，能做到，那当然能做到了。只不过呢，敢不敢做，肯不肯做，那是另外回事了。哎呀，你别废话了，说吧，什么条件？没什么大条件，我就是想问一问呢，诸位能不能、愿不愿意、敢不敢跟老衲玩个游戏呀？你还小孩子呀，你还玩游戏？玩什么游戏？哈哈哈哈，咱们来个二换一，你看如何呀？什么叫二换一？你们不是要这三个人吗？好啊，每个人你们拿俩人来换，只要这俩人过来我就放一个，过来我放一个，过来放一个，六个人换三个人，二换一，

0: 让佛爷带到西天，让他好好修行去吧。我说慧真在忽仁雍身后怀抱着戒刀的那大和尚喊了一声：师父，何事？准备好了，听我号令，我数三个数，如果没有人愿意替这孩子，你就给我把刀一挥，把这孩子的小脑袋瓜给我砍掉，也就是了。谨遵法旨。哎，好家伙，这大和尚啊，把刀就举起来了。哎呀，我的儿啊，人是啊，跟发了疯似的，谁也拉不住了。为母则刚啊，那看到自己孩子要被刀砍了，当母亲的能受得了吗？谁拉呀，往旁边那么一扒了，几员大将没拉动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就过去了。前面还一对和尚呢，哎，站住站住站住，人是大喊的：佛爷佛爷大法师啊，饶了我的孩子吧。咦，人家数数了，饶了我的孩子吧。二，我告诉你，三字一出口，再没有人替代这孩子，这孩子人头可就落地了。我要数第三下了，我愿替代，我愿替代，你饶了孩子吧。哦，志荣看了看人事，这位夫人，你是何人呢？
1: 大法师，我就是孩子的母亲，孩子的亲娘，我姓任呐。
0: 哦，你就是呼儿父的妻子吗？
1: 正是。
0: 嗯，不成
1: 啊？怎么不成啊？
0: 刚才我说了，要代替这个人的人必须是这个人的冤家，你是这个人的母亲，哪能替代呀？得找一个恨这个人的，跟这孩子是冤家之人方可替代。有没有啊？没有，我可数三了。慢着慢着慢着，程咬金过来了。我大法师，你刚才说的条件算话不算话？还改不改？哎，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哪能有所变化呀？我绝不会改。当真？当真？确实，确实。那好了，人家这母亲要替代孩子，就合格，就符合你的条件。嗯，志荣眉头一皱，程四爷，休要在这里强词夺理，胡言乱语。怎么他母亲就成他冤家了啊？当然了，你没听着当娘的喊自己孩子，哎呦，小冤家耶，小冤家，你是我前世的冤家，是不是冤家？是不是冤家？程咬金呢一说这话，还发动后面群众呢，哎，你们说是不是冤家啊？是，是冤家，是冤家啊。哎，大法师一听，程咬金，你这是牙尖嘴利，强词夺，怎么叫强词夺理呀？这老百姓都知道的话，老百姓都知道父母叫孩子叫冤家，你能否认吗？我大师父，你可是一代高僧啊，咱都已经列出条件了，刚才我专门才问你，还确认一遍，你还说呢，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现在你不可反悔呀，阿弥陀佛。嘿，志荣一看，嘿，还真就招着程咬金道了，还没办法反驳了，还好吧，看在这是个孩子份上，我就通融一番。如果人是你愿意替代你的孩子，我可以算你一个，但是你可想清楚了，你得给我留下点东西。
1: 我愿意，我愿意。大法师，只要放过我的孩子， 你要我的胳膊，要我的腿，我

都愿意呀、啊。还是那句话，为母则刚啊，当娘的能看着孩子受罪吗？再说了，任夫人得知自己丈夫护尔父已然死了，早就心如死灰了，都有心呢追随丈夫而去，那还怕你剁只手剁个脚吗？我愿意。好，给我绑过来。程咬金说，你们干嘛干嘛？把这先绑了，一会儿我要动手。程咬金说，我说大和尚，现在你绑我们仨，回头你再捆我们六个啊，九个人被你绑着了，你再要挟我们那该如何呢？你放心，我说话算数，我不放心。就你这只不穿衣赖佛吃饭的假和尚，我们还能放心吗？不放心。那你怎么办？怎么办呢？选定两个人之后，两个人过去把那孩子放回来。好，就依你，现在只有一个人同意替换这孩子，还差一个人，哪个人还愿意同意呀？我开始数了啊，一。说完一呀、啊，大法师看了看大家伙，程咬金也瞅了瞅，这人氏夫人哭咚一声跪倒在地，给大家直磕头啊，各位救救孩子，救救孩子。他只能说这话，他别的也不能说呀，请求各位呀、啊、献出您的手，献出您的腿，救救孩子吧。那哪能这么说话呀，谁的手足也不能白白给你家孩子呀，只能磕头啊。程咬金也看了看，没有一个出来的，那跟孩子非亲非故的，谁愿意为他牺牲啊？二，还没有啊，我可喊三了。我说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第三声没人出来，给我手起刀落，把孩子人头砍落。是，师傅您就放心吧。哎，大刀往上一举、啊、任氏夫人当时昏厥了呀，不忍看孩子人头落地。我可喊三了，这三没喊完呢，那刀没往下落呢。我来。忽然有人喊了一嗓子，智荣大法师跟群雄这么一看，喊的非是别人呐，正是程咬金。那这边呢，姜桂枝和华氏夫人赶紧过来掐人中，也把那任夫人给掐活了。任夫人睁眼一看，我的孩子还活着吗？活着呢，有人呢愿意替代你的孩子。何人愿意替代？就是程魔王。俩人用手一指程咬金，啊，任氏夫人万万没想到啊，啊，扑通往前跪爬几步，来到程咬金近前的，四爷，我给你老人家磕头了，你是大慈大悲的菩萨呀，四爷。哎呀呀、哎、呀，爹妹，去去去去去去，没问题啊，这孩子年岁太小了，我大老成奔五十去的人了，我还怕什么死？活够了没问题、啊、另外也不是死，不就是剁条胳膊剁条腿吗？啊，这有什么呢？我要告诉你，倒退几十年呢，我在那东阿县小耙子村，我在那横逛荡当净街虎的时候，被人抓住好几次，都要剁我胳膊剁我腿，哎，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胳膊这腿到现在没离开我。哎呀，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哎，也跟够了，早就该掉，今天能够救着孩子就让他掉了吧，我愿带着孩子。不行。怎么又不行啊？程咬金呢，你跟着孩子也无冤无仇，你焉能替他呀？我说的明白，得是冤家才能替他呢。他是我冤家，他怎么是你冤家呀？他是我义子，你问大家，他是我干儿子，我是他干爹，当爹的当娘的都把孩子叫做冤家，他不就我冤家吗？跟人是一样啊，他当娘，孩子是他冤家，我当爹，孩子是我冤家，所以我是孩子的冤家，我替换他一点没问题。不行，怎么到我这不行？

清了，你是干爹，你跟这孩子没有血缘关系，那这种冤家不成立。另外，老衲再告诉大家，刚才说父母跟孩子是一对冤家，这种说法太牵强了，非是老衲心愿所在呀。只不过看在这个小孩子面上，我呀答应这么一回，下面再换的罗成，再换的江松，不能够用这种借口，就这么一回。哎呦，罗一听坏了，我还不能换我儿子了，我跟我儿子我还想说我也学那人事，我也说小冤家，不行不行了，人家说就那么一回。程咬金，所以你这个理由啊不充分，不允许。我要喊三了，你别喊别喊别喊。程咬金说你急什么呀，我即便是跟他父子这个关系不能称冤家，我也跟他是冤家。你怎么跟他是冤家？我跟他爹忽尔富是冤家，我三斧子在金提关把他爹给劈败了，后来他爹也因为我葬身在这铜旗大阵，你说我跟他是不是冤家？哦，阿弥陀佛，要这么说确实是冤家。来啊，把程咬金绑了，把程咬金人事每人呢给我谢件东西。

当时我什么都还不懂，以为有了梦就要住，没有谁能劝得动我，谁说什么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新手司机在拿到驾照之后，不少人就开始纠结，第一辆车是选新车还是二手车呢？在经济条件宽裕的情况下，买新车自然是好事儿，但是买二手车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其实新车和二手车之间各有优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者之间的区别，方便您选择。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出发。新手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呢？下面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新车和二手车的优劣之分。首先看保值率，汽车的保值率是一个反向的下抛物线型，也就是说在新车的前几年当中啊，贬值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过了五六年之后，汽车的贬值率就会下降的非常缓慢，趋向于一个稳定。那这种趋势呢，基本上应用于国内汽车市场上的大多数品牌。一辆新车过了个五六年，可能就会贬值到新车一半的价格，但是一辆五六年的二手车如果是没有经历过重大的事故，车况好，没有大毛病，虽然卖掉可惜，但买来却很划算。如果新手买辆二手车，过个两三年再转手卖掉，也不会亏掉多少钱。

新手应该买新车还是二手车，还是要考虑到使用成本。新车呢，几乎不考虑产品质量，因为有着厂家的质保服务，很少出现故障。但新手开新车，最怕经常出现刮碰等事故。车主在第一年处于一个实习期，尤其在一些狭小的区域倒车掉头，由于判断不准，技术不够娴熟，再小心也难免发生磕碰。花十几二十万买一辆新车，被磕掉车漆或者是车身被划伤，难免都要心疼。但选择二手车就不用过多考虑刮擦，只要损伤部位不大就不用担心。很多车主就是利用二手车在实习期内充分了解汽车性能，驾驭起来也更加的得心应手，对车技的提升帮助很大。但买二手车最担心的就是安全和质量，如果出现大问题是车主自行承担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汽车快速变革的时期，燃油车、新能源车、混动汽车都有着自己不小的优势。虽然燃油车已经走到了技术研发的尽头，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风生水起，但在未来几年当中啊，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究竟能否赶超或者替代燃油车，却是一个未知数。这也给消费者为买什么类型的新车带来了纠结。所以如果是新手买车，不如买一辆车况较好的二手车，观望一下市场，开上几年之后完全可以根据汽车发展的行情再考虑买哪种汽车。毕竟二手车的贬值率也已经趋于稳定，就算是再次转手也不会损失太多。

新手买新车看中的呢就是定价明确，没有隐藏的缺点，让消费者更放心。如果不差钱，那就买新车别犹豫，但如果预算不够，想拿车练手的，买一辆二手车呢比较合适，不仅可以提升驾驶技术，在遇到亏电、漏油、换胎等各种故障时，还可以掌握起汽车维修保养技术，在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应急工况时，不再像新手一样着急。当然，如果没有懂行的师傅或者是懂车的老司机陪同着去买二手车，还是不要贸然入手的好。毕竟二手车虽然性价比很高，但是市场的水也很深，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很有可能会踩坑。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新手该怎么选择新车和二手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新手司机和经济条件有限的朋友来说啊，二手车的性价比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缺点也比较突出。二手车市场混乱以及

二手车车况信息不清晰，导致二手车保障性不高，所以在购买二手车时呢，应了解必要的注意事项，避免上当吃亏。首先要对国家相关的政策做到心中有数，比如二手车的限迁政策、汽车的排放政策，还有小客车指标政策，避免买回来挂不了牌，上不了路。

购买二手车渠道是关键，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选择有资质、有信誉、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市场。旧机动车交易市场选购线下购车的话，不仅能看到车，还可以试驾，找专业人员进行评测。在二手车市场上，有很多翻新车或者是库存车，这些车辆呢，他们的里程甚至不足10000公里，价格呢也非常便宜，看起来跟新车一样，但大多是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的。选购时请一定要擦亮双眼，首先要避开事故车。由于事故车呢都是经过切割和焊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焊点就可以判断车辆是不是事故车。其中最应该检查的呢就是4个焊点啊，位置就在车头水箱框架以及大梁的焊点、4门密封条下方的焊点、还有后备箱后尾板焊点、包括底盘两边的焊点。如果发现以上焊点不整齐，形状也并不规则，那么就可以判断这辆车是事故车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选购二手车还要注意的就是呀，谨防买到泡水车。人们常说宁愿买事故车不买泡水车，足以说明泡水车的危害。泡水车的最大威胁呢，不是生锈，而是车上的电子元件随时可能因为故障而失灵，极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我们可以通过锈迹来鉴别泡水车，比如仪表台下方和座椅下方的铁支架，这些支架正常情况下呢是不会生锈的，只有车辆进水才会引起它们的生锈。在买二手车时呢，仪表盘里程仅可做参考，因为有的人啊，为了能够抬高二手车的价格，往往在里程表上呢做了手脚，降低仪表盘的行驶里程。购车时呢，还可以根据方向盘、座椅和档位等部件的磨损程度，分析出有价值的车况信息。看车呢，要尽量选择在白天光线充足的环境之下，如果车辆有划痕或者是破损，这就会很容易发现了。

选购二手车还要认真的检查汽车发动机舱，看是否有漏油、橡胶管老化等情况，再检查发动机运行状态是否平稳，怠速加减速时有没有异响，有没有烧机油现象，然后呢再检查变速箱和悬架，看是否平顺无异响。二手车上的电器设备呢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建议您带上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进行全方位检测和路试，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
1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4: 清晨起来，
15: 上班路上，
1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5: 你好阳光，
14: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

出困境。如果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个明天里，你一定会带我们迎接光明。我骄傲着她，就像妈妈，美丽的中华，我的国家，美丽的中华，我的国家，我的国家。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么你又丢掉啊？
1: 其实单纯，
0: 生意你干亏掉，现在一大把年纪，你也不结婚，让宝宝咋个整啊？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